0: 9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四五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2: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0: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3: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次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5: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汛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6: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 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极难熟判问题，持续优化教性营商环境。
0: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

0: 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1: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

0: 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1: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2: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3: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次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积极推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聚焦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权益保障、基层自治等关键领域，用接地气、可落地、能践行的条条框框，破除陈规陋习，凝聚村民共识，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能。走进四会市城中街道霞埔村，村容整洁有序，邻里和睦融洽，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为破解乡村治理痛点难点，推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霞埔村坚持群众主导、全程参与的原则，通过入户走访征集民意、村民代表座谈研讨、专业律师合规审核、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规范化流程，修订完善、贴合村情、贴合民心的新版村规民约，让每一条规约都源于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新版霞埔村村规民约内容详实、权责清晰，涵盖遵纪守法、乡风家风、人居环境、集体权益、伦理相处、公益义务六大核心板块，全方位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细化乡村治理标准。如今新版村规民约已成为霞埔村基层治理的有力抓手，有效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持续激活乡村自治活力。霞埔村村规民约的推行是四会乡风文明建设、基层自治提质的生动缩影，有效推动乡风文风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基层自治活力充分释放。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以规范化修订、常态化宣讲、制度化落实为抓手，全面深化移风易俗、口籍文明乡风根基，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推动各村社区自治水平整体提升，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老旧街区提质改造、环境卫生是民生重点。四会市城管局聚焦老旧街区、城中村环境短板，一方面推进垃圾收集站点标准化升级，一方面深化全域环卫清扫消杀，让昔日环境薄弱区域旧貌换新颜，市民居住舒适度大幅提升。在四会市东城街道源头埔村，崭新的标准化垃圾收集房格外醒目，同过去简易露天堆放点不同，新站点布局规整、密闭性强，配备分类投放口、洗手设施，墙体干净整洁，地面硬化防滑，彻底告别了以往的脏乱现象，周边路面清爽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据了解，作为首批改造试点，源头埔村垃圾收集站2025年11月开工建设，12月完成全部安装，2026年1月1号正式启用，

0: 紧随其后，范头村、黄一村两座垃圾分类房亦相继落地投用。工作人员每日对垃圾收集站进行清运、清扫和消杀，保障站点常态整洁。2026年，四会市仲计划在青塘、陶塘、陶涌片区再升级六座垃圾收集站，逐步实现城中村环卫设施标准化全覆盖。在完成硬件设施升级的基础上，四会市持续加大老旧街区全域环卫整治力度，同时对辖区内所有垃圾收集站、垃圾箱、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开展常态化消杀，全方位夯实老旧街区环境卫生基础。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垃圾收集站的蝶变，全域环卫的精细管护，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接下来，四会市亦将持续推进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拍，
1: 灿烂调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早晨，早晨，8:22啊，咁又系一个咧就落雨嘅翻工嘅上午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就会有 Hanson 嘅声音啦，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睇呢个嘅交通方面嘅情况啊。咁啊8:00翻工嘅高峰期啦，咁啊落雨嘅话咧就城区嘅交通咧相对都会差少少。睇下行车缓慢嘅位置啦，咁啊东区方面咧就星湖大道行御城对开嘅呢个位置啦，目前嚟讲咁啊等等嘅车辆比较多，东往西方向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海逸广场噶啦。咁另外咧就再睇翻咧就星湖大道咁啊东西走向进入到咧顺星花坛位置咧，目前嚟讲车多等等啊。另外星湖大道转出嚟咧就端州路呢一边都系东往西方向咧就唔多靓仔。另外在周边的位置包括就端州四路的东往西方向和工农路交界，端州四路的西往东方向和古塔路交界都是比较地繁忙的。咁啊，再睇埋咧就顺安路啦。咁啊，见到现时顺安路喺图书馆过咗图书馆嘅啲红绿灯位置之后，一路往咧就敏捷广场方向啦，都系咧就比较地车多嘅。咁啊，呢一边咧需要咧就大家俾多少耐性咧，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另外咧就仲有端州一路公务学校门前以及南塘市场对开位置咧，东往西方向都系咧就热闹繁忙啊。咁啊，仲有咧就端州路嘅话咧，就端州五路咁啊，西往东方向同埋咧就星河路交界呢个位置，以及星河路北往南转出嚟端州路咧呢一边咧都系比较地车多。咁啊，然后再睇埋咧就系31国道啦，见到现时兆应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置同样亦都系车多排队。金融学院门前嘅呢个红绿灯位置咧，咁啊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相对比较热闹啊。兆应学院门前咧就西往东啊。咁啊，仲有就睇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啦，端州呢一边上桥位咧都系密密窒窒啊，唔多靓仔啦。咁啊，龙尾一路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叫做系大桥路嘅立交嘅桥底位置啊。目前嚟讲，过咗百花园之后咧，一路往南岸方向上桥咧，都系比较地缓慢嘅。咁啊，原因系咩咧？原因就系喺呢个嘅西安大桥嘅上桥樽颈位置咧。咁啊，最右手边车道咧，有啲大车行得比较慢啲啊，即系嗰啲货柜咧，咁啊，佢哋上桥咧，相对嚟讲啊，抵力啲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目前嚟讲咧，咁啊，都系出现行车缓慢嘅情况啊。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啊，另外粤江大桥双方向嘅话咧，就相对嚟讲咧，都系会比较繁忙啦。咁啊，讲紧咧就都系端州往南岸方向啊，桥中间接近咧就去到高腰嘅落桥位置开始就已经系车多。目前嚟讲喺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啦，往南岸方向啦，咁啊都系相对比较热闹嘅。另外，高腰区江口大桥嘅西往东方向咧，就往三桥咧，同样亦都系咧比较地热闹啊。咁啊，再睇睇咧，就喺呢个嘅高腰区南兴五路啊，高腰区南兴五路嘅位置啦。咁啊喺高腰二中路口嗰边咧，亦都系同样嘅出现咗咧，就车多等灯嘅情况出现紧。咁再睇埋其余位置啦，咁再返嚟我哋端州城区都有啲位置需要提提你啊，讲緊呢就係呢个建设三路嘅东往西啦，宋城一路嘅西往东啦，同埋天宁路交界呢两个位置呢都系呢就比较地车多。啱先我哋讲到嗰啲车多或等等嘅地方，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保持车距，唔好燥底啦。咁另外再睇埋呢高速公路，见到现时我哋小型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是顺畅好走，但是呢落雨都是比较地湿滑啲。希望你都是开慢少少，控制返个车速车距啊。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是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返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9。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

0: 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成立近五年来，横琴与澳门双向奔赴一体化发展，持续为澳门发展激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琴澳融合发展正从宏伟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嘅66.2%。口岸客流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陆路通道，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11月和2026年5月，口岸旅检大厅和车道分别启用了擦脸智能通关，步行和驾车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激发港澳居民赴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至目前，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3万人。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达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26.6%，同比增长36.6%，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澳门居民刘女士：
1: 现在就横琴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0: 依托高效通关环境和琴澳旅游团一签多行、一周一行等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旅游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精准契合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吸引大批内地旅客选择横琴口岸开启琴澳联游。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超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24.1%，成为口岸客流主力军。横琴口岸的繁忙是琴澳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各类要素加速在两地之间流动，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中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活力。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高任：
2: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流，边检部门将升级查验设备，优化勤务模式，加快推进旅检通道改扩建工程，全力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以优质通关服务助力合作区建设，助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
0: 近日，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配送至消费者手中。这个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落单之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即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极速送达。企业物流负责人郑泽明：
3: 海关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仓储选址、通关申报等需求，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0: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举措。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制定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发展。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4: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赋能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无奈之前在横琴进行的两台高难度手术引起关注，而手术当中使用的医疗机器人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突出成果。 其中一台手术中的澳门患者今年79岁，确诊为肺部癌症，经多种治疗均无效，且因患有多种基础疾病，无法耐受全身麻醉。主刀医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陈贤伟：
5: 病灶呢，旁边就是气管和心脏的大血管。传统的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了我们机器人规划以后，从下往上穿，虽然距离远了，把这些血管和气管都规避开，那个冷冻针扎进去16厘米，一针到病灶，这地方在传统的徒手是无法想象的。躺了一会儿就做完了，就针眼大小的创伤。
0: 最终患者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手术，愈后良好。手术采用的经皮穿刺机器人诞生于横琴，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澳门。研发该机器人的医疗科技公司创始人张浩任介绍，该机器人融合三维重建、呼吸追踪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大增加了穿刺的稳定性和手术成功率。
6: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模式就是澳门的研发横琴的转化，在秦澳两地的支持下，我们也进入了快速道。
0: 就在6月底，这家公司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作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亦是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这次 IPO 募资规模预计约1亿美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核心产品研发与商业化，扩充制造产能。中医药大健康是横琴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之一，亦是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一些澳门青年亦积极投身这一领域，澳门青年黄之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横琴经营着两家企业，负责中葡商贸资讯和中医药大健康生产研发。
7: 因为当时的中药产业正在推进，所以我们觉得在中葡商贸这块的，我觉得中医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开始跟中药产业开展一些合作。然后到2019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幸参与到一个中医药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横琴是一个补足澳门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开始在布局在横琴这边来去新建我们第一个工厂。
0: 对黄之才来讲，创业过程中合作区推出的支持政策令他的创业之路顺利了不少。
7: 自从横琴医药生物合作区成立了以后，所以我们产业发展也有很大推进作用。因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我们横琴的四个重要的产业之一，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快速的推进我们产业，包括我们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在这边建厂，2021年的时候下半年开始投产，然后刚好2021年9月份是合作区的成立，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巧能作为第一批的这些重点项目然后来落地，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区政府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帮助，我们也在2年前获得了第一批的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的这个产品，然后在这2年里面呢，我们有先后2批一共获得了11款产品获得了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然后获得标志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更大，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有很多内地包括海外的一些客商看到了我们这些标志，也是吸引到他们，然后也跟我们就陆陆续续也跟我们在洽谈很多代工生产方面的工作。目前澳门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跟中药相关，然后有很多研发的积累。同时我们提起就是也是世界上比较领先的，然后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去到海外参展，也获得了很多客商的这个肯定。
0: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亦都在度加速发力。上个月初，第一届横琴全球微短剧峰会暨横琴国际影视城启动仪式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当日，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峰会现场以 AI 视频的创新形式介绍并解读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该办法的核心举措包括对在横琴拍摄制作的微短剧给予拍摄补贴，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给予发行奖励。澳门文化发展基金代表李家荣同步介绍了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的最新进展。该计划通过专项资金补贴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为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个意味着在横琴拍摄赴澳门取景可享受两地扶持政策，大幅降低出海创作成本。 作为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通过基地加资源运营模式，深度融合琴澳外景资源，为国内外剧组提供从拍摄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服务。截至6月2号，该影视基地已累计完成36部剧集拍摄任务，带动约8640人次参与拍摄。横琴国际影视城负责人黎明：
8: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从建立之初呢，主要的方向就是推动秦澳融合，吸引更多的澳门团队啊，澳门人能来到横琴进行影视创作跟影视拍摄，包括影视体验。那金发局这块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补贴政策，那包括呢从剧本创作啊，到这个取景拍摄啊，到这个发行，包括呢联合横琴跟澳门共同取景的拍摄的奖励啊，包括人才的一些补贴，包括我们住宿啊，包括外籍演员的来华签证的一些补贴。那这些补贴呢能更好的服务于横琴的影视创作啊，并且呢能帮助更多的这个澳门同胞，包括全球的剧组来到横琴去进行取景拍摄，然后呢把横琴当成全球文化出海的一个桥头堡，那吸引了全球的制作公司来到横琴跟澳门共同制作拍摄，然后利用我们渠道进行一个全球发行。目前呢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举措啊，去吸引很多澳门团队过来。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啊，关于 AI 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借着短片的这个拍摄啊，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个制作团队中。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个人的平面拍摄，包括我们的婚纱摄影业务啊，包括我们的 MCN 直播。那我们这块呢也在跟澳门的很多的制作公司去沟通去交流，通过他们作为一个窗口，然后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影视拍摄的过程中。
0: 截至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合作区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26.3%，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分析显示，合作居产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成为重要增长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27.5%，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同时，澳门优势产业得到有效延伸，现代商贸、文旅会展、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37.5%， 充分体现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深度扩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9: 四新产业呢是合作区大力推动的，因为和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加四产业是高度的契合的。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四新产业的增加值是103亿啊，同比增加了5.6%，占我们的 GDP 的72.8%。这个四新产业里面呢，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呢，它的增加值是38个亿，文旅、会展、商贸34个亿，所以这两个产业加起来呢，它增加值呢占四新产业增加值的80%。就说明这个聚集的效应呢已经初步的体现了。其实从直观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产业聚集呢可以给合作区带来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知名企业现在已经落地横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税收有很大的增长。在这方面呢，就合作区政府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一方面呢，我们建造了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平台，比方说我们有智能院， 有中医药广东实验室，我们还打造了全空间无人体系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在营商环境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去年收储的楼宇的面积达到了40多万平方米，推出了3000多套保障房，还成立了多个服务专班，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0: 为了吸引更多

0: 澳门企业来到横琴发展，合作区亦都将推出更多切实举措。曹俊峰：
1: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因为四新产业有很多的赛道，可能成千上万条啊，但是我们要找出最适合合作区的这个赛道，要选择一些赛道是最适合澳门企业和澳门人啊来横琴发展的这么一些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比方说我们的引导基金、我们的深合公司啊，包括我们要和这个澳门的引导基金啊进行联合啊，包括吸引广东的一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培养我们合作区的一些龙头产业。那么在培养龙头企业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吸引一些各方面的资本打造我们的龙头企业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就是一些优质的企业，我们通过育苗培优计划给他们赋能啊，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龙头企业。至于吸引澳门资本和澳门企业这边呢，现在在岛上的澳门企业已经有8000家，主要的澳门企业在这边呢，主要他们还是愿意从事一些文旅、商贸、会展这个行业的，也有些高科技企业，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合作区的发展，然后上市的，更多的还是文旅、商贸、会展这些企业。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因为澳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的这个龙头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聚集的高地也好，比方说我们聚集高地，我们有这个以后要利用澳门大学来这边办学啊，把它打造成一个聚集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平台。另外我们有创新产业园，有中葡基金啊，有影视基地、培训基地等等吧，通过打造一些平台或者培养一些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澳门企业来合作去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现在横琴不单止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民生领域的融合发展亦令横琴日益成为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澳门青年苗永瑞是一名医生，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家，开车前往澳门的医院接诊是他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去上班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苗永瑞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现在8:20从家出发去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这个是好事，讲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苗永瑞表示，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够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同苗永瑞一样，澳门青年黄之才不单止在横琴开拓事业、发展新平台，亦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将个人生活亦融入到这片热土。
4: 我是澳门新街坊的第一批业主，我当时就在想，就除了我的事业能融入到横琴当中，我希望说将来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能融入到这片土地当中。所以说我当时在2022年底的时候，在跟太太在商量，在考虑将来如果新街坊开售，我们要不要一起搬过来，然后她也马上同意了。除了这些原因，其实有个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2024年的时候出生。当时我们买新街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希望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澳门长大的，澳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少人多的一个地方，它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排在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希望说孩子将来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面成长。更重要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同样的，我觉得孩子如果能站在一个国家赋予这样的重要使命的一个地方里面成长，能更好去感受国家对于澳门的关爱，从小培养他这种国家观跟这种爱国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一个将来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举家在孩子不到半岁的时候就搬到横琴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横琴的整个绿化空间，包括它整个生活空间都比澳门要大很多，而且也丰富很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全家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周末有空闲之间，我们都到处跑到处玩。
0: 目前居住横琴澳门新街坊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澳门新街坊项目配套建有卫生站、学校等民生设施，还有各类餐饮超市、业主往返口岸穿梭巴士等多项服务，一个吹同澳门的新家园正在不断成形。

0: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
1: 那其实合作区成立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那我们在各个民生的领域里面都有了显著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从托幼一直到大学啊，整个链条里面都充满着澳门的元素。我们已经在24年时候已经是开展了一所澳门的濠江中学，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一所澳园子弟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就完全是按澳门的学制
2: 啊，也是纳进了澳门教育系统里面的学校。学校啊，所以在这边上课的所有的澳门籍的同学呢，都是跟澳门啊享有同样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福利的，而且在这边的老师也是同样是等同于在澳门教师的所有的这个资格。
1: 至于呢，在医疗方面呢，我们允许澳门的15类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边呢不用再考内地的一个资格试，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注册执业了啊，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跨境的这个救护车已经是点对点的通了，也就是说，有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病患可以直接要求说更新，直接救护车就可以到澳门的医院了。在澳门那边有什么需要啊，可以直接就救护车可以直接到我们恒星的医院，所以这个互通呢也是实现了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影像的互认啊，以及就是我们的医疗券呢，就澳门的医疗券可以直接在恒星使用啊，等等啊，都已经是在这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衔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啊，我们恒星医院已经承接了卫生局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培训和实习的这么一个计划，今年也启动了，可以让澳门医疗人员在这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个实习以及培训啊。还有我们也跟澳门的卫生局联合建立了这个基层的卫生服务、家庭服务的一个培训基地啊。对于医疗基层的这些医生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在这边有一个相当受欢迎的一个课程啊。第一个课程已经是超标的报名了。从我们每年的一个澳门居民的诊疗量上升的数字来看，是大家就可以见证到澳门居民是慢慢非常接受了这边的治疗的服务的。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3: 在民生政策方面呢，比方说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等等啊，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的这个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和澳门的社保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呢要进行这个有效的对接。你比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会把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还有澳门的旅游大学会用延伸办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合作区这个办学。社保方面，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社保一窗通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澳门居民可以在横琴直接领取澳门的养老金。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养老试点啊，这个标准化就是对照澳门的标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吧。服务规则方面，我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可以办理这个175项澳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人才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勤澳人才卡啊，包括一些职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复制的啊。你比方说这个分线管理，海南在封关的时候就很多就借鉴了横琴的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医疗这个服务规则的一些对接呢，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大湾区复制的。
0: 而家琴澳民生融合发展领域硕果累累，超800名澳门学生喺合作区就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今年9月投用，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完成跨境执业注册。合作区成立以来，本地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澳门居民近7万人次。企喺155新起点上，琴澳仲将携手谱写出新嘅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4: 横琴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落实澳门加横琴的这个定位，推进澳琴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具体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的推动完善这个四共体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要去完善这个体制，使得横琴合作区啊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的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就是包括了优化分线管理，包括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澳琴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能够高效便捷的流动，这才能实现一体化。第三个方面，硬联通，我们要完善澳门跟横琴之间的口岸跨境交通 等等一些设施，使到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硬联通方面更加便利，包括我们的通关口岸方面畅行模式，进一步简化这种通关，让人流物流更加便利的流动。第四个方面，我们横琴还要落实好一些重大的项目。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澳琴的产业联动，实现一部分产业能够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澳门注册、横琴生产，使到两地能够产业联动发展，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民生的融合，要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生活、就业和创业等等。我们在三五期间，我们会启动就是国家支持的广珠澳高铁横琴段的建设。高铁到横琴之后，还有一段用轻轨连接澳门，轻轨线就能实现澳门居民出行就可以进入到国家的高铁网。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我们会三五期间我们部署的多个前澳的新通道，还有我们要推动智慧化口岸的建设，将来这种沙点呢，这种免出示证件的通关模式要进一步把它优化推广，打造一个无感高效的通关环境。关于软联通方面，主要是规则机制的规则的衔接，我们要落实好五大工作清单，分类分级有序的去破局，走得透不可民心相通。我们要通过民生的融合来推动民心的相通，我们要共建趋同澳门的新家园。那么地方面，我们要推动两地的政务服务的对接和衔接，比如说澳门有一户通，那么我们要延伸到横琴，延伸到市政服务，还有扩大跨境通办，深化澳市前办、前市澳办，推动数据安全、跨境流动等等。我们的医疗和养老的融合，老人家在那边生活，我们要逐步实现在横琴就医和养老趋同澳门，支持澳门的社会服务团体跨境的运营和设立办事处，就在那边也会享受到趋同澳门的养老和社会服务。要支持青年更好更便利在横琴的就业，那么我们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就延伸到横琴，支持青年在横琴创业。再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要衔接，让澳门的学生在横琴就学读书跟在澳门读书是一样的待遇，包括澳门的高校，我们的延伸办学，我们要趋同澳门，因为延伸办学就是我们前澳一体化的一个先行。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8: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9: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11: 小暑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小暑之季，气候炎热，人容易感觉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这个时候，我哋应该平心静气，确保心脏功能嘅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嘅原则。小暑时节，气温较高，降水增多，亦都将会进入伏天。湿热重是其中嘅特点。这个时候是皮肤病嘅高发期，好似一啲日光性皮炎啦、晒伤、丘疹性荨麻疹等等，所以要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少啲去草丛、树荫或者系潮湿、蚊虫多嘅地方。呢个时候饮食适宜清淡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可以多啲食苦味食品，好似苦瓜、芹菜等等，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嘅作用。同时饮食要有节制，应该侧重健脾、消暑同化湿。天热嘅时候可以饮翻啲粥，例如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木棉花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就比较适合这个时节食用了。另外多些食水果也都有益于防暑，但不要食用过量，以免增加了肠胃负担，严重的话会造成辐射的。在这个时候使用空调，室温应该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定时通风换气，千万不要在空调房吃烟火。长时间在空调房的人每日都要去户外活动一下，而年老体弱、高血压的患者最好就不要长时间留在空调房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小暑节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喺电台做学生 DJ 嘅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嘅作品。后来麦洁文揾佢填写咗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嘅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当画笔轻触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昌恒949，
1: 心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创意
1: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眉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6: 在人海中相遇，
5: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6: 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与你
6: 一路同行。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多部门联合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肌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眼热

或登戒热之前，千祈唔好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交通快报。
1: 7月7日星期二上午的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边，建设路同天尼路交紧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睇翻嚟西往东呢个方向，而时候车仔喺度直聚紧嘅。望翻顺安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星湖大道望翻嚟亦都未见车多。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行车畅顺嘅。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创新实施零土地招商，推动闲置存量变发展增量，沉睡资源变活跃资产，实现腾龙换鸟，借巢引凤。上半年，该区盘活 37.66 万平方米闲置空间，引进49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 36.44 亿元，存量载体招商取得亮眼成效。近日，随着总投资9亿元的富盛上元科技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落地，肇庆高新区正龙二街7号 81.4 亩的旧厂房迎来发展新机。该项目主攻高分子材料研发与生产，聚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招引上下游新材料企业急剧发展，为区域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补上关键一环。昨日，和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市领导刘海滨、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是端州贯彻落实全省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工作部署，推动电子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未来规划打造城级研发、终端整机生产、电竞产品展示、赛事体验、跨境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竞产业园。项目还创新采用商住改工加混合出让用地配置模式，打破单一用地功能局限，推动产业功能与文化功能协同发展。

0: 有效盘活低效存量土地。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今日8时西江封开江口站、封开县江口镇水位17.24米，警戒水位17.80米，预计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7日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8日上午涨至22.0米左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程，后续仍将继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坡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肇庆水文分局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昨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封开县公安局坚持以四新、五有、六个一群众工作法为统领，以硬核寻人与温柔碎碎念为切入点，生动诠释基层民警在紧急寻救、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中的为民情怀与务实担当。今年截至6月，封开公安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736起，形成典型案例751个，基层优秀警员在户籍窗口累计办理业务2000余次，实现零差错，协助化解矛盾36起，化解率达100%。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昨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7月7日，广赣高铁、深圳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昨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今天9时5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菲律宾参议院六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3日晚，德庆县莫村镇河堤公园热闹非凡，开园3周年庆祝活动精彩上演。本次活动集文艺汇演、美食市集、休闲打卡于一体，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有效激活乡镇夜间烟火经济，吸引众多群众前来打卡游玩。晚上8时，文艺晚会在舞蹈《中国冲冲冲》正式启幕，小演员们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鼓动未来越来越有趣、雷鼓动山川等童趣节目轮番上演，灵动可爱的舞姿展现少年风采，家长们纷纷拍照记录温馨瞬间。经典红歌串烧，旋律悠扬，耳熟能详，唤起群众美好回忆。本土歌手深情献唱，真挚动听的歌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期间还举行颁发助学奖学荣誉牌匾仪式。舞台之上好戏连连，舞台之下烟火涌动，美食嘉年华摊位烟火气十足，本地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清凉饮品一应俱全，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市民看完演出后惬意逛市集、品美食、话家常，尽享悠闲夜生活。公园机车打卡区人气十足，年轻游客纷纷拍照打卡，定格河畔夜景，现场老少同乐，氛围浓厚。群众陈先生：
3: 河堤公园陪我的走过3年了，今晚的节目好好看，有得黑有夜看，好热闹，小朋友大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2: 此次3周年活动将文化观赏、休闲游玩和便民消费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激活本地夜间消费活力，充分展现乡镇公共空间的人文魅力与服务价值。下一步，莫村镇将持续依托河堤公园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持续点亮夜间经济，厚植城市烟火底蕴，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将道路提升改造列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出行难点、城市治理堵点，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持续擦亮暖心民生幸福底色。今年以来，德庆县统筹住建、交通、财政、城管等部门协同发力，深入开展入户走访与民情调研，逐一摸排路面坑洼、人行道破损、路灯亮度不够、交通标线老化模糊等现实问题。康城大道、解放路、德庆大道西等城区主干道以及多条农村公路被列入改造重点项目，现阶段各项建设任务有序落地，稳步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贵在精细入微。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畅通出行脉络，既雕琢出城市精致颜值，又饱含民生温情温度，把民生工程打造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民心工程，全力推动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4: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广州市东西向，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 check 噶，中间嘅文明北路啊，按指单行驶转灯，转入去广白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噶。再睇睇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转左大天桥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我一转灯啊山内桥方面，怡江大桥西靓仔，顺大桥冇问题，西哥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一发啦喂！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的行人。
1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2: 听得见的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12: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嘅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八十一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日头处置完小毛子，到咗当晚二更天，佢批完奏折翻到养心殿，太监总管张万强就唔声唔气帮佢卸咗朝珠，除咗袍褂，服侍佢瞓上炕，小心翼翼躬身想退开嘅时候，就俾康熙叫住啦。张万强，你有冇听讲过伴君如伴虎呢句说话？见到康熙咁问法，张万强就以为唉，又轮到自己衰啦，就慌到唔知点讲，条脷打晒裂啦。冇咁讲，系小毛子自己唔长进，激嬲咗万岁，冇打死佢已经系主子开恩噶啦。康熙睇下左右冇人，就忽然间好开心咁笑啦。张万强，讲下就吓成你咁㗎啦，朕係龙唔係虎，万岁嘅意思係，朕嘅意思係你攞啲金疮药静静送俾小毛子，睇下佢嚟唔嚟得，如果嚟得嘅就带佢嚟见朕，不过唔好俾第二个人见到噃。张万强就惊奇到呃大个嘴，过咗一排先至试探住问啦，万岁圣明，今日打得咁犀利，小毛子怕唔嚟得咯。就算系嚟得，其他地方都好闷啊，养心殿呢处嘅人又点闷得住呢？你讲得啱，咁你带朕去一次啦。吓，张万强又吓咗惊，见到康熙好正经咁样，唔似系讲笑啊，就急忙去准备啦。咁呢阵时就啱啱到咗三更，半个月光仲挂喺空中，喺急飞紧嘅暗云中颤抖住，时隐时现，紫禁城亦系一片寂静啊。转过几条好黑嘅巷道，离远就见到一排低矮嘅房子。同时亦听见小毛子时断时续嘅呻吟声。康熙停住脚问张万强，呢度唔会有外人啊嘛。回主子，佢今日啱啱挨打，边个肯沾惹佢啊？万岁放心啦。张万强讲完就细细力敲个窗门。小毛子，小毛子。小毛子今日挨咗七十皮鞭，背脊度被打到皮开肉绽，佢是红极一时的人，今日呢场飞嚟的横祸将佢的面子就一扫而尽了。身上疼痛又不敢埋怨，只好趌下趌下就回到御茶房自己原来住的地方。他等听见外头有人叫他，两只手撑起个身，趌高个头就问了，是不是张公公啊？我道门都冇出埋，一拱就开㗎喇。你自己入嚟啦，哎呦好痛啊。康熙见房里头冇人，就示意张万强喺外头睇水，自己拎住金疮药轻轻推开道门。孤灯之下，小毛子侧身合埋眼趴喺床上高，双眼红肿，面色焦黄。小毛子连眼都懒得睁开啦，攞手拍下床边，
5: 公公请坐啦。如果你嫌邋遢嘅，你嗰边仲有张轿等。唉，呢度边比得上养心殿啊？
4: 啊，皇上！小毛子一下瞪大眼，定晒形喺床度喐都唔识喐。康熙就话啦：系朕嚟睇你，唔好喐，你就瞓喺度。今日打得你好痛咧。小毛子双眼放光，嗱，佢系几咁机灵嘅人啊！见到康熙亲自嚟探病，心谂今日就算挨咗呢餐打，其中啊实有缘故嘅，就算点痛都唔能够叫痛啊！于是就咬住牙坐咗起身，唔紧要，唔紧要，我知道万岁喺心里边对我好，教训我都系为我好嘅啫。主子咁样恩典，小毛子就算死都系心甘情愿噶。朕有件紧要嘅差事要交俾你，唔咁样做唔得。你挨咗打都冇怨言，真系个忠臣嚟。小毛子就不由得一阵激动啦。奴才知道啦，咁咪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啫嘛。不过如果主子话俾奴才听先咧，咁奴才个心就好过啲啦。
6: 你好聪明，唔打黄盖，曹操又点会信佢呢？今日呢件事喺三个月前朕就諗好啦，但係又怕急嗰头引起人哋疑心，咁先拖到今日，而且唔可以先话俾你知噃。你如果心里面好过啲嘅，出戏就做得唔似㗎啦。小毛子一諗，咁就係为咗牛街嗰件事啦。
4: 哦，主子，奴才知道啦，你係想等奴才搵出泄露机密嘅人。其实奴才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㗎，一定係黄振邦、黄四川佢哋做㗎。
6: 淨係为咗佢哋几个，朕咪点肯叫你受咁嘅罪呢？佢哋顶多算个长干，朕有心等你投奔佢哋，搵出嗰个曹操，呢个差事你想唔想做啊？
4: 主子相信我，差遣我，奴才死都肯做。
6: 好，小毛子，朕都知道你阿哥唔争气，你又系个太监，十分之可怜。不过你只要办好呢趟差，第啲事你唔使操心。你娘亲嗰头嘛，朕会指派人去经常接济佢嘅。事成之后，再从你啲侄仔里头挑一个过继俾你。你娘亲呢，朕再追封佢啦。嗱，小毛子就最孝敬母亲嘅，咁当初就系为咗搵钱同母亲睇病，先净身为奴嘅。听康熙咁开恩，喺床上高就猛咁叩头啦，亦谂唔出咩好嘅说话嚟谢恩，哇一声就开喉大喊，伤肝动肠就十分之凄凉啊！康熙啱啱想安慰下嘅，张万强从外边一步揽入屋，一手掩埋门就话啦：万岁，有人嚟啊！小毛子一惊，咁啊即时喊得仲加大声。一字喊就一边用手揽住张被，又扑又打，仲攞个头猛咁拱个枕头。喺喊声之中就夹带住细细声讲啦：
4: 万岁啊，锁匙就喺板凳度，你千祈唔好撞出声噃。
6: 张万强都未等我讲完，一手扯住康熙就捐入黑咪妈嘅茶具库里头啦。嗱，要嚟嘅人呢就正系阿三同埋黄四川，佢两个嘢。一个拎住盏灯笼，一个拎住一包金疮药就入咗嚟。见到小毛子趴喺床上高，喊到成身湿晒。黄四川就控埋床口劝啦：亦好难怪你伤心嘅。今日下昼我睇过你阿妈，惨在佢仲未知道，仲諗住听日你生日，叫你返去食餐饭。一提到娘亲，就更加触动小毛子嘅痛楚啦。本来假喊嘅就变成真喊啦。
5: 四个、三个，人哋见到我时运低，避都避唔切，你哋反而嚟睇我，你哋真係好人嚟啊。
6: 阿三就即时笑到见牙唔见眼啦。兄弟，
4: 咁啊叫做乱世见忠臣，板荡识英雄啦。小毛子，自从嗰次大闹茶巨富，我就留心睇你㗎啦。你个人都几有良心，如果唔系我先至唔理你啊。
5: 我知道两位哥哥对我咁好，小毛子唔死呢就实会报答你哋嘅。
4: 唉，咁讲就见外啦。身子紧要啊，你要安心养伤。唔好喊唔好喊，你阿妈嗰头有我哋仲有王振邦都会去照顾㗎啦。
5: 咁多谢两位哥哥，你哋快啲走啦，万一有人撞到唔系几好㗎。
4: 唉，啱啱啱啱，嗱咁你就唞下喽吓，唞下喽。王四川佢哋走咗，张万强先至出返嚟，行出屋睇下四周围冇人啦，咁先另转身对康熙话啦。
7: 主子啊，起价都啱啦。
4: 嗯，小毛子，你嘅事朕有分数㗎啦，几时派你差朕唔会叫张万强话俾你知嘅。
5: 哦，皇上慢慢行，奴才就喺度跪送主子啦。
4: 康熙冇再讲嘢，跟住张万强行出御茶房，消失喺黑夜之中。嗱，咁而家讲返嗰个伍子友啦。佢被扣押喺兖州府运嘅书房度有成半年长㗎喎。嗰个太守郑春友呢每日好酒好菜就殷勤招待。但係伍子友早就睇透佢呢个人啦。一身而事三主，阴险狡猾，係个斯文败类奸佞小人。所以就唔理郑春友喺佢面前点样低眉顺眼阿谀献媚，伍子友连一句说话都唔想同佢傾。咁王府保署呢早就领教过伍子友嘅厉害。佢知道对付咁样嘅人武力唔得，欺骗就更加行唔通，只能待之以诚，只能够软化。故此佢就绝口唔再提去云南嘅事，陪住伍子友就饮酒捉棋，讲书论道。嘿，点不知几个月落嚟，伍子友冇俾软化，佢就反而俾伍子友呢化咗过去添。原本王府保署追随吴三桂呢将近有20年，以自己一身武艺同打虎救驾嘅功劳做咗吴三桂嘅贴身侍卫。吴三桂呢个人出手比较阔绰，又有心收买王府保署。所以每逢赏赐呢王府保署都系最大份嘅，一赏就起码过千两银子㗎喎。咁兼且佢出咗啲小差小错啊，吴三桂就唔止唔埋怨嘅，甚至连大声嘅说话都未曾讲过下。吴三桂仲要自己啲指责啊，叫王府保署做细叔嘅。王府保署就深感吴三桂嘅知遇之恩，喺帮吴三桂办差嘅时候就从来未打过半点折扣，亦从来未怀疑过吴三桂嘅用心系咪正当㗎。啊，自从接触到伍子友，王府保署个心呢就成日处喺忐忑不安之中。嗱，而家呢个被佢揸获嘅俘虏一身正气满腹文章，佢个襟怀系咁坦荡，佢个眼光又系咁锐利。远喺五华山嘅吴三桂，出没不定嘅朱三太子，佢哋諗啲乜嘢做啲乜嘢为嘅系乜嘢，似乎都被伍子友一眼睇穿。不知不觉之中，王府保署同伍子友之间嘅关系就发生咗变化。看押嘅人就心虚气短，坐立不安。被押之人呢就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王府保署唔能够忘怀吴三桂嘅恩情，之又唔可以唔赞同伍子友嘅睇法。冰炭同炉，水火交工，王府保署就无所适从啦。咁就喺呢件事，云南嘅吴三桂同北京嘅吴应熊呢就先后写咗信嚟催促王府保署同郑春友。两封信就一个意思，都系讲如果伍子友仲唔肯服从嘅就立即处置咗佢。 王府堡主亦要办完事之后火速北上赴京城听从吴应熊的派遣。王府堡主睇完信就心大心细攞唔定主意啦。如果喺几个月之前佢接到呢个命令就会毫无顾忌咁落手。至而家呢佢无论如何都唔想亲手杀害伍蚩友。佢觉得如果咁样做咗自己良心一世都得唔到安宁嘅。但係郑春友嘅心境就同佢唔一样喇噃。佢係书香门第出身，靠住真本事喺康熙三年考中咗进士。佢自从投靠吴三桂以后一直梦想跟住吴三桂干一番事业嘅。佢睇完吴三桂嗰封信就笑咗，笑住讲啦。
8: 好啊，咁真係一件大快人心嘅事。我哋喺府里头提心吊胆养咗吴蚩友半年啦。亦都应该有个发落啦。一切听将军调度。将军，你諗住几时喐手啊？
4: 王府堡主担高头睇住昏黄嘅灯光。又睇下瞓喺椅上边满面轻松嘅郑春友。咬咬牙就话啦。我想听下你嘅计划。
8: 哎呀，王爷嘅意思就一字咁浅啦。我哋再审多次吴蚩友，如果仲问唔出嚟嘅就唯有杀咗佢。而家朝廷已经委任莫洛为兵部尚书，照旧节制平凉，睇嚟就快会起兵啦。岳父嘅身边冇人系唔得
4: 㗎。係呀，我都好急啊。世子喺北京写信嚟催咗我几次。呢次王爷又吹。唉，郑太守记得你曾经讲过书生杀人不露痕迹。咁呢件事就委托俾你啦。我諗住听日就起程。王府堡处心諗，唔理得吴蚩友系生系死啦。只要佢啲双手冇掂到佢啲鲜血就可以聊以自慰啦。嘿，点知郑春友就好缩骨嘅。
8: 哎呀，睇唔出你呢位猛将有啲似楚霸王喎，全有妇人之心。你急住要走我亦唔可以强留。不过我諗先处置咗吴蚩友再同你战行啦。
4: 如果吴蚩友肯听劝告呢，
8: 咁都唔留得佢㗎。俾佢从我府中行出去就是祸害。唔好唔记得世子信道讲过，皇上已经派人出嚟查访吴蚩友，话唔埋探子就潜藏喺兖州阻紧呢。
4: 嗱，郑春友讲嘅系实情喎。此时此刻，李云良同埋青侯呢正喺窗口外边偷听紧啊。原来自从嗰日分手之后，

0: 云娘个心就一直挂念住五次友，唔肯走远，只系换咗另一家客店住咗入去。隔得三头几日就去打探一下消息。开始佢听讲五次友受到郑太守嘅隆重接待，后尾又听讲太守已经派人用官轿咧将五次友送到去省城啦，佢咁先放心。咁啊，带埋青侯一路游山玩水，跟住美后到咗济南。但系到秦府衙门一打听，哎，吓死佢咁滞啊！原来呢度根本就冇见过五次友。咁啊，再到第啲衙门度问啦，人哋唔讲冇见到啊，就反而问佢一下：喂，你位兄弟，你系五先生嘅咩人啊？你哋喺边度同先生分手噶？搞到佢答又唔系，唔答又唔系。佢知道伍先生九情九又遇难啦，就急急忙忙赶返嚟兖州，又连续几日夜探府衙，卒之弄清咗事情嘅真相。如果唔系王府宝柱寸步不离伍次友嘅身边，又有几十个武功高手日夜轮流看守，李云良早就喐手搭救啦。呢日晚头黑，佢又带住青侯嚟到府衙。咁啱郑春友同埋王府宝柱喺度商量杀五次友嘅事，嘿，呢一惊就非同小可啦。云娘暗下决心，今晚黑就算系粉身碎骨都要救五先生出去啊！佢啱啱想闪身入屋嘅，听见郑春友就叫咗声：
1: 人嚟，请五先生嚟呢度讲话。
0: 咦？云娘心谂，五先生嚟得到呢处，咁救佢嘅时候就仲加方便添。於是乎同青侯呢就匿埋黑暗嘅地方，静静咁睇住房内边嘅动静啦。过咗冇几耐，五次又喺八个差役嘅压解下嚟到呢处，佢照旧一副松容不迫嘅神气。
2: 啊，太守同王府将军都喺呢度，断估为五某已经准备好逃刀㗎啦，请喐手。
0: 郑春友就满面堆笑啦，
1: 先生误会啦。昨日接到王爷手谕，话已经决心自请设藩，恭喜先生，听日你就可以出府啦。
0: 嗱，各位，云娘决心要救五次友啦，但系王府宝柱呢系吴三桂嘅贴身卫士，佢个武功相当高强嘅，唔系食斋噶噃。咁况且呢度系龙潭虎穴，李云娘又救唔救到五次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翻天，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6: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7: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8: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6: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7: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10: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1: 我揀 C 番碱。
10: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1: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10: 恭喜你，全中啦！
1: 生活多一点影色，
12: 环境少一点污染。
13: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5: Mega
16: 请你节约用电。
1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0: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5: 好似笑
3: 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We are family。
1: 继续都系六月日子13:11啊，吓系啊，咁啊，即系天文台都讲啦，可能要去到9号之后咧，我哋广东地区嘅雨势咧先至会减弱噶。咁所以咧，今日先7号啫，都相对嚟讲雨势都仲会有一定嘅影响，大家要注意啦。咁另外咧，今日亦都系2026年嘅7月7号，咁啊，大家都系勿忘国耻啊。咁啊，呢个7月7号大家清楚噶啦。咁啊，所以咧，作为一个爱国嘅人士，我哋所有嘅同胞们不忘国耻啊 ！OK， 好咁啊，翻嚟啦！2026年嘅7月7号，咁所以呢一日里边咧，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我哋节目，继续都没有隐衣嘅第二日。喺今日嘅时间里边，我哋都会系我呢一把声喺度嘅啫。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加我嘅节目微信先啦，哎，今日我都内容都几多下啫。
2: 快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你呢？
1: 喂啊，拜拜啦！好啦，咁啊，如果有睇世界杯咧，有睇世界杯嘅话咧，好多啲 friend 咧，好似我呢啲嘛，斯朗等咧就多少有啲失落嘅。咁啊，讲紧咧就今日3点钟开波嘅1%决赛世界杯啊，咁啊，葡萄牙咧就冇计啦，去到呢一个最后补时阶段，咁啊，俾西班牙嚼咗一粒，咁啊，0-1就输波啦，止步咗8强，系咪先？咁啊，都系咁噶啦，波系圆嘅，竞技就即系除咗话实力之外咧，都仲有运气嘅成分嘅。咁啊，例如呢个纽卢文迪斯嘅话，嗰粒波撒埋去西班牙嘅后卫呢度就中奥味，如果入咗又变咗另外一个世界，入唔到冇计啦，系嘛？仲要。

好多搞嘢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啊，諸神黃昏啊，冇辦法啦，老啦老啦，點樣點樣？四十一歲，你四十一歲做緊乜咧？你覺得你四十一歲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好似佢咁喺牆上面踢波啊？即係我今日都忍唔住發得個朋友圈一樣，以凡人之軀與世界作對，與本大力神啦、啊。我所以就用奶油姐 Mariah Carey 嘅呢一首 Hero 送俾 CR7。喂，你有冇咩说话想同阿思昂讲下咁样？即系可以分享下，如果你有睇到呢一场波，琴晚咁夜，大家有冇排身睇咧？我睇咗后边嗰度，真系又睇到后边嗰度砸醒咗，唔知好似突然间啊，你起身睇啦咁啊，系。

0: 即係好多人都會問咗，喂，咁世界盃你唔踢啦，咁兩年後2028年嗰個歐洲杯踢唔踢啊？咁我覺得應該都唔踢噶啦，真係仲踢咩？兩年後43啦，唔踢啦，唔踢啦，唔踢啦，夠啦，我覺得。好多人成日都話你徐徐老二啦，阻住地球轉係嘛？喂，人哋一個人扛住葡萄牙捱咗幾屆世界盃嘅時候，咁你唔多謝人哋？所以我哋中國人有一樣嘢好嘅就係、是、飲水不忘挖井人啊！你依家所謂有班球員黃金一代係嘛？即係好似有文迪斯、有 B 費，啊，有其他啲大佬記、魯賓大亞斯諸如此類出嚟，啊，紐盧文迪斯啲出嚟，話好勁啊，黃金一代啊，點點點啊，超白金啊！喂，你要諗下喎，C 朗2006年嗰時踢第一屆世界盃嘅時候，連做落嚟係得佢一個人單挑報紙尊嘅啫喎，佢2006年嗰年咧就同。当时葡萄牙最后嗰期嘅黄金一代，即系鲁伊费高吓啊，仲有雷哥斯达嗰啲一齐踢波，哇！嗰啲啊真系徐徐老二嘅时候，后生仔接过棒我。当时都冇咁多人帮手，有咁嘅成绩，咁仲讲乜咧 ？respect 佢啦！啊，加微信啊，喂，未加微信，加微信打卡先啦，诶。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0: 好，全世界翻埋嚟啦，咁啊，加我嘅节目实时互动到啊，咁欢迎同我哋倾倾偈嘅。好啦，呢个时间咧，阿周教练就话，诶，打卡。

姐都收到啊。咁啊，再喺我发出嚟叫人打卡之前咧，我见到阿雨一直下就话啦，欢哥啊，阿朗翻屋企啦，打卡啦咁样。唉，波系完嘅，冇计啦，正常噶啦，踢波嘛，系嘛，总有输有赢，下你赢啊。咁啊，大佬辉话啦，2026年7月7日啊，星期二啊，每日隐医嘅第二日啊，南岸科德小学嗰度啊打卡，好嘅。喺边咖啡话打卡，诶、好嘅。咁跟住咧就呢一个最美阳光话啦，老地方打卡。跟住呢一个叫伟仔嘅 friend 话打卡，好啊。如果话啦，诶、挂住隐医啦，打卡 ，oh yeah。跟住又有钱剩啊，打卡 ，oh yeah。跟住呢一个小贤又话打卡噶，好啊。大佬辉话明天神兽回笼。明天神兽回笼咩意思啊？点解系明天嘅？唔系而家已经都系翻紧学嘅咩？小学即系屋企嘅大公子都翻嚟考完试啦，但系又就都仲系未放假嘅，系咪去到今个星期五先至开晒学礼咧？跟住理想之城话打卡，好嘅。跟住一开始心咩就系显光茶楼食饭打卡 ，Yo what's up man？柠檬就话啦，哦，约阿兄妹系嘛，啊，即系约阿兄妹探世界呢啫。而且就话啦，点啊？咩榴莲好靓？有榴莲咩？啊，有 friend 讲啊，呢个叫做充而不语就话啦，黏村食饭打卡 ，Yo what's up？ 跟住搬砖人话食饭打卡 ，Yo what's up？ 人民中打卡。昨天叫大家估西班牙对葡萄牙边个会赢，很多 friend 都会估葡萄牙，亦都有 friend 估西班牙嘅。我抽到个 friend 抽到呢个哈智森 man 嘅，亦都私信佢啦。哈智森 man， 你可以私信阿兄姐咧，就按相关渠道攞奖啊。好啦，冇俾人零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另外继续都要同你睇睇，哇，咩咧？即系相关嘅世界杯情况先啦，系嘛？即系除咗话阿朗嗰度输波之外咧，其他都仲有其他嘢嘅。

好啦，咁啊，即系讲紧两场世界杯，咁啊亦都系排名决赛嘅话咧，葡萄牙就0-1输咗俾西班牙啦，西班牙晋级啦。咁啊，另外咧，去到今朝早8:00嗰场，大家有冇睇波咧？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东道主美国咧，就喺西雅图嗰度踢嘅，对住呢一个欧洲红魔比利时。咁啊，佢哋真系黄金一代啊，但系都系闭幕落幕啦。迪布利仲要冇上添，踢后备系嘛？咁但系你又估唔到4-1炒咗。咁但系最搞嘢就系咧，美国嗰个有个前锋巴利干咧，本来咧个红牌停赛嘅。咁话说咧，就特朗普咧一个电话打咧俾呢个恩芬天奴咧，喂，咁样唔得噶，朋友喺我哋嘅 data 踢波，你暂缓，你唔好即刻听佢赛，如果唔系，你又真系估唔到啊！恩芬天奴嗰度直头就话，咁好啦，咁暂缓一年再执行啦。喂，大佬啊，你有睇开杯赛，无论欧洲杯、亚洲杯、世界杯，任何杯赛啊，几时有出现过上一场攞红牌停赛嘅，可以下一场仲可以踢嘅喂？咪当然好多 fans 讲，你斯朗啊，踢嗰、那个小组赛嘅时候啊，即系踢呢个外围世界杯外围赛嘅时候啊，佢得红牌去踢咧。喂，大佬你搞清楚、啊，嗰、那个唔系杯赛内、啊，而且斯朗嗰个情况啊，之前有其他球员都出现过延缓执行嘅、啊，但系杯赛内、那个巴黎干首例嚟嘅、啊。不过咁，即系我哋比利时咧就硬实力嘅摆喺度嘅，咁啊特别咧就效力于呢个亚特兰大嘅，好抽得又靓仔，又有实力担当，今年25岁嘅呢一个迪基迪拉尼，即系我哋叫佢做CDK， 好噃，一个头槌，一个脚踢，一个传中，啊4-1，我觉得啲大会可以签佢嘅，即系我觉得今年25岁仔系嘛。即系嗰啲大会可以考虑系针针啦，亚特兰大，我谂即系冇啊，唔会同钱过唔去嘅，踢耳夹嘥你啊，冇波人啊，我谂佢啊，咁当然4-1就嚼低咗呢个东道主啦。咁就话今年3个东道主都止步于8强啦。咁啊，美国又拜拜，墨西哥又拜拜，加拿大。

0: 到，拜拜。我是完的嘛，拜拜，你真是搞笑。好啦，跟住来呢，去到听日啦，新年啦。哇，我听日有场波早喎、啊。12点，即是今晚的12点有 Argentina, 阿根廷对住埃及啊。阿根廷嗰度有呢、啲牛扒，啲牛肉出名。埃及有唐室啊。阿根廷对埃及，哇，犀利啦。咁做咩呢？潘柏斯个红英对住埃及嘅唐室啊，咪埃及嘅金字塔。咁啊，讲真啦，实力就摆喺度噶啦。如果埃及晋级咪大爆冷啊，咁啊，吓咁啊，呢场唔好估啦。下一场凌晨4点，瑞士对住哥伦比亚，好啦，就估呢一场啦。各位，瑞士对哥伦比亚，你觉得边一支队会晋级到八强呢？直接将名字私信发嚟我嘅微信号码 BOBBY 嚟个人套餐一份啦。记住，估紧嘅系。瑞士对哥伦比亚 ，Swiss 个人套餐一份啦。记住，估紧嘅系瑞士对哥伦比亚 ，Swiss 对 Colombia。我哋
1: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呢？
0: 系啊，你私信我啦吓，就瑞士对住哥伦比亚咁样，所以大家可以估下究竟边一支球队会顺利晋级到下一轮。你直接讲边一支会晋级就得噶啦。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球队对住呢一个南美洲球队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唔差噶、哦，哥伦比亚喺我记得佢踢呢个世界杯外围赛，即系小组赛晋级赛嘅时候咧，喺呢个南美洲嗰边咧排第三晋级噶。你谂下系嘛，第三晋级唔少。小嘢噶，你有估啦 ，BOBBY 0758啦，私信俾我就可以啦。

即系呢样嘢咧，我哋系要私信嘅，你要私信俾我啦 ，B B， 你要私信发过嚟，咁你先会攞到我哋要发俾你嘅呢一样嘢噶嘛，要攞到我送俾你嘅呢一个奖品噶嘛，吓、啊，所以揸时间私信俾我啦。已经有 friend 喺群里边发俾我把鬼咩啊？一双球球发咗啲嘢出嚟噶，我根据当前雨势分析咧，佢话预计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于七月七号中午前后咧涨至警戒水位，七月八号上午咧涨至22米左右咁样啊，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顶咩高程啊？佢话后续系持续上涨咁样，喺啊嗰边大水啦，广西嗰边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呢个防涝灾害，我觉得呢样嘢最紧要。嗱，好多 friend 已经估紧噶啦，我哋估紧就系话咧，今晚三点钟嗰场瑞士对哥伦比亚，你觉得边一支队会晋级咧？吓，欧洲嘅瑞士定系南美洲嘅哥伦比亚咧？留言俾我 BOBBY0758，咁你哋有机会攞到我哋送出嚟嘅奖品。啊！即系呢咁天气都几烦猪啊！点解会咁嘅天气咧？又唔见得佢停晴天噶嘛？忍唔住，我哋继续啦！冇晴天又画个彩虹，林家谦画出彩虹。

0: 喂，唔好群发啊，私信我啊，劲猜啊，瑞士对哥伦比亚，你觉得边一支队会晋级啊？系啊，我都系会开股噶啦。下次心咩话啊，我未必去噶，我唔紧要啦，攞去转让俾你朋友食噶嘛，喊气啊！就算此际我是贫，留言俾我啊！啊，仲有你想听咩歌都系留言俾我喎。爱重重，难敌我情浓。好，客户嘅声音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你倾偈。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创新实施零土地招商，推动闲置存量变发展增量，沉睡资源变活跃资产，实现腾龙换鸟，借巢引凤。上半年，该区盘活 37.66 万平方米闲置空间，引进49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 36.44 亿元，存量载体招商取得亮眼成效。近日，随着总投资9亿元的富盛上元科技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落地，肇庆高新区正隆二街7号 81.4 亩的旧厂房迎来发展新机。该项目主攻高分子材料研发与生产，聚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招引上下游新材料企业集聚发展，为区域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补上关键一环。昨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市领导刘海滨、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是端州贯彻落实全省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工作部署，推动电子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未来规划打造层级研发、终端整机生产、电竞产品展示、赛事体验、跨境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竞产业园。项目还创新采用商住改工加混合出让用地配置模式，打破单一用地功能局限，推动产业功能与文化功能协同发展，有效盘活低效存量土地。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今日8时西江封开江口站、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7.2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7日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8日上午涨至 22.0 米左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低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肇庆水文分局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昨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

0: 报幸府城接向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丰开县公安局坚持以四新五友六个一群众工作法为统领，以硬核寻人与温柔碎碎念为切入点，生动诠释基层民警在紧急寻救、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中的为民情怀与务实担当。今年截至六月，丰开公安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736起，形成典型案例751个。基层优秀警员在户籍窗口累计办理业务2000余次，实现零差错，协助化解矛盾36起，化解率达 10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昨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7月7日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昨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今天9时5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菲律宾参议院6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积水险境伸援手，浙新市民紧急救助摔倒外卖小哥；宁师开讲了公益读书会开讲，解锁通信科技奥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高新区街头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雨夜路滑，一名外卖小哥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头部没入积水中，命悬一线。危急时刻，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果断出手，用双手托举起了生命的希望。 6月30日晚8时许，雨后路面积水较深，视线受阻，一名外卖骑手行至此处意外摔倒，头部进入积水，意识模糊，随时有窒息溺水风险。途经此地的市民杜兆海见状，立刻上前施救。热心市民杜兆海
3: 看到他头是趴在水里面的，当时因为我不了解他一个伤势，我不敢去乱扶他，我就只能先把头抬起来，用个矿泉水放在他那个脖子下面，防止他呛水嘛。因为当时他呛了好多水，就呼吸不了了。然后等他缓过来以后，才把他扶到路边去，然后问他什么情况，然后报警啊。
2: 正是这及时的处置，为外卖小哥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获救外卖员涂朝阳
4: 不清醒，好像感觉到好像他就有点晕晕的，碰了我去接伤势之类的。他说的脚疼不疼，他还有那个脑袋他有没有事。送他去了医院的他一边之后，我就不记得了，好像非常感谢他救了我的命，真谢谢他。
2: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杜兆海坦言心底也曾闪过一丝害怕，但救人的信念支撑着他。热心市民杜兆海，
3: 我也怕，但是那是一条命在那里，你不可能不管他。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是说把这个人先弄回来，不然因为自己看着良心也过意不去。
2: 事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获救外卖小哥和同事们特意来到杜兆海家中，送上鲜花和印有暖心寄语的锦旗。同事杜代东，
5: 首先我代表那个我同事的家人那个感谢一下这个老板，因为说实话不是遇到他的话，这个事情不知道要发生到哪个地步，真的挺感谢他的。
2: 记者严毅。
6: 城市温度源于凡人善举，外卖小哥风雨无阻奔波在街头巷尾，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热心市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敢施救，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一次不求回报的援手，生动诠释了互帮互助、见义勇为的文明新风。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
2: 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事前，市图书馆大旺分馆新寨村有为书屋开展名师开讲了公益读书会第7期活动。本期以穿越信息的光之管道为主题，带来一场趣味满满的通信科普公益讲堂。20组6至12岁青少年家庭到场参与学习。本次科普讲堂聚焦光纤通信这一信息光之管道，主讲名师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将抽象的通信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趣味讲解，从古代烽火传信、有线电话到如今光纤宽带、5G 技术及网络视频通话，系统梳理通信技术发展历程。通过形象的比喻，主讲名师生动拆解光纤如何像管道一样承载海量信息进行远距离传输，揭开了日常生活中手机上网、线上学习和视频通话背后的科技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更激起了对通信科学的浓厚兴趣。家长邹梦琪，
7: 在这次讲座上，卢老师分享了关于这个通信的知识，也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等等。我认为在学习知识方面以及自己的为人处事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新的感悟。
2: 学生李晨曦，
8: 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信息的传送，怎么传送来的，帮助我认识更多关于信息和现代科技的知识。
2: 学生桂景晨，
9: 认识了原来我们看的动画片是由一张一张的图片组成的，我以后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学习更多的知识。
2: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 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

0: 地面裂开心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0: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

0: 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5: 嘈喧巴闭，好似
4: 笑荣华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走音啊！

0: 继续翻埋嚟13:51，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949，出面继续都系阴天嘅，有冇落紧雨噶？我想问，因为我直播室睇唔到啊，问问大家有没有下雨呢？如果下紧雨嘅时候，麻烦嚟跟我讲一声啦 ，B O B B Y 0758有冇落雨啊？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你呢？而家咧场嘅比赛究竟系点样嘅进程啦？咁当然我哋都系讲紧俾大家听啦。而家咧场嘅比赛究竟系点样嘅进程啦？咁当然我哋都系讲紧俾大家听啦，吓，所以大家都可以计睇到相关嘅时间啦，吓，究竟边一个会估到边一个，即系瑞士对住哥伦比亚边一个会晋级到下一支咧？嗱，你可以留言俾我 B O B B I 0758，你拣瑞士定系拣哥伦比亚可以劲差，然之后讲啱 keep 中嘅话咧，哎，咁啊有机会获得由呢一个太子味送出嘅呢一个冬阴功汤饭或者咖喱海鲜饭、咖喱鸡饭啊。个人都争一份噶，即系小弟送俾你哋食啊，请你哋食啊，系嘛？唔好话系自己人嚟噶嘛，吓乜你啊？

唉，全世界翻埋咧，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到嘅，咁当然好多 friend 都喺度继续倾偈。阿托成就话啦，哦，狂风暴雨啊，翻天暗地啊，南岸啊，好大雨啊！系嘛？南岸好大雨啊！我叫阿卓成出嚟喺度，真系大家喂，保保平安先啊！你哋依家喺边度噶？大唔大雨噶？喂，即系哇，我见到好似真系好大雨咁，系嘛？狂风暴雨、啊，大佬啊！咁大雨，出门在外小心啊！即系你行唔到路嘅话，我啊宁愿你哋停一停，忍一忍，靠靠边先啦、啊！唉、啊，见到呢一度咁鬼大雨，我睇见都惊啊！真系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雨，对不对？啊，很危险的嘛！啊，跟住咧，大佬辉啊，唔系啊，渗苏晒就话端州落紧雨啊！跟住大佬辉话南岸又好大雨啊！哇，系维美感恩嗰度应该档口啊，已经出嚟嗰度亦都系好大雨啊！各位你哋嗰度大唔大雨啊？好大雨啊！同我讲声啊！咁大雨点算啊？哎，好烦猪啊！好啦，咁啊呢个阿明嘅话啦，哎，好大雨啊！点翻首伤心太平洋俾我啦，我阿朗出到局啊，唔开心啊！又唔使话伤心嘅，人生总要喺某个旅程里面有一个交代。2026年嘅世界杯未结束，但系葡萄牙嘅征程结束咗，阿朗嘅世界杯亦都画咗个句号。咁其实有乜好伤心呢？只系一段经历，藏喺脑海里面。

0: 个群里面好多人都讲话好大雨啊咁样啊，另外咧就风海上面咧个水位都几高下噶，接近呢个临界点咁样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阿成又话喂，转头帮我播翻首雨一直下啦，唉、应下景噶嘛，我猜过你咩？落紧雨仲雨一直下，快停啦！咁啊，维美咁样就话啦，讲实讲呢个月嘅雨系咪包月嘅咧？佢话几时先天晴咧？唉。天又黑了，天黑黑，唉，做不好呢？
1: 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
0: 是不是唱过来？
1: 平息一波海浪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0: 哇，是哦，这首歌都是哦，哈吗？

继续有其他 friend 点唱嘅，娟儿就话啦，唔听雨一直下，咁我点翻首海浪呢？海浪啊，黄品源啊，我有 AI 喎。

好大雨啊！咁但好大雨，我哋都感受紧呢一座城市嘅温柔嘅，好啊！好啦，欢迎你继续来同我哋点歌倾偈嘅，欢迎你好，同我哋 say hello， 加加微信，冇俾佢停，最紧要快乐。

0: 去客户声音，转头继续同你倾偈。
1: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逃。
4: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3: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5: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3: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5: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6: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请你节约用电。
9: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0: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1: 咁要点样申请呢？
10: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1: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2: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1: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2: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

0: 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 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9: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
9: 印记。
3: 肇兴电台，
9: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9: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生活。
1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0: 谈，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9: 与苍穹讲八卦。
1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好似
10: 笑话咁多，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
10: 包保闭翳。
11: 共昨天中午一点，
10: 喂呀翻埋嚟，
11: 并肩同行，
10: 晴朗出发，
11: 常欢加烟，
10: 笑到咔咔声。
11: 记得
10: 准时收听，听，
11: 俾啲 echo。
10: 我走音啊！

0: 嗱，出面就好似行紧雷闪紧电嘅，哇！今日出咗行雷闪电，系咪讲笑啊？各位揸车在外小心啲啊！即系有行雷有闪电，喺度停雨未？或者话有冇啲朋友听紧我做节目嘅？你哋嗰个地方冇落雨嘅咧？喂，讲声我听。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0: 喂啊！嗱，出面就都落得几系嘢下噶，咁所以大家如果揸车嘅话咧，系视线范围睇得唔清楚，打打双闪靠边咧，唉，都系嗰句噶啦，咁啊落雨天气系嘛，系比较危险啲噶嘛，要注意安全啊，最紧要嘅。咁啊，另外咧就喺微信里面问大家嘅，咁啊俾啊估下啦，咁啊琴日咧送咗个俾 Hi 一次心 man， 佢估西班牙出事，即系出事，我想送多份饭俾佢食噶啦。咁啊今日咧，大家如果都想估嘅话咧，就系估边场咧，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即系今日凌晨三点踢啊，听日凌晨三点，唔好意思。咁然之后，你觉得系哥伦比亚会入啊，定系瑞士会入到下一轮咧？咁有瑞士对哥伦比亚，你直接将个答案你认为你喜欢嗰支队私信 BOBBY 0758 Bobby 0758私信发嚟俾我啊！记得系私信，唔好群发啦。有好多 friend 喺度倾紧偈，我快啲冲走咁样，你就有机会攞到噶啦，冇下。

0: 好，呢、這个君豪嘅 friend 讲啦，话好耐冇留言俾你啊，今日落车房打部收音机啊，停车场啊，话听到你喺度做节目啊，出面好大雨啊，然之后都系听唔到我嘅。佢前一排咧睇场 show 啊，佢见到冯德伦咧同廿四尾一齐唱咗嗰首 You Can't Stop Me 啊，帮我点翻首 You Can't Stop Me 俾我啦，欢。佢话再大雨都停唔到我嘅，因为我要翻工啊。阴公。
1: You Can't Stop Me。
0: 特警新人类，你唔可以停止我，我要翻工，唔翻工打唔到卡，打唔到卡会扣钱。

0: 好多 friend 已经估紧噶啦，如果啱先估过嚟，佢话我估瑞士对哥伦比亚2-1啦。唔系西部配送同埋瑞士小胜，大佬辉又话：我睇瑞士晋级啊！跟住黑面咖啡话瑞士啊，跟住耀我中华话瑞士1-0，全世界瑞士喎，就系冇人估哥伦比亚咁。哦，有阿娟儿话我捧哥伦比亚啦，我中意饮哥伦比亚咖啡咁样。你哋都可以估下瑞士对哥伦比亚呢一场波，你觉得边一支队会顺利入到八强？我哋估啱又边个抽中啊？有机会攞到由太子味送出嚟嘅个人套餐一份啊！又担公海鲜汤饭或者系一个咖喱鸡炒饭。You can't stop me， 落雨都啊，使乜惊啊？都要翻工噶啦，
1: 好烦猪你翻工啊！你真系。
0: 好嘅，草地上嘅兔仔又话啦，哇 ，You can stop me 啊，你青春翻晒嚟啊，咁可唔可以帮我点多首 Mr 嘅黑色狂迷啊？应该冇乜问题嘅，反正咁大雨，揸车要打醒12分精神，咁点先得12分精神呢？最近揾翻啲 rock and roll 嘅音乐。炒炒热，醒一醒先啦喂，
1: 冇咩停。
0: 音乐不能停，醒醒眼。

终于揾到有个人捧下哥伦比亚啦，乔木就话：我觉得哥伦比亚会赢，冇问题噶。随便估啊，瑞士对哥伦比亚，你觉得边一支会赢啊？边一支会顺利晋级到2026年嘅世界杯八强？估过嚟，私信俾我，唔好发群啊！你有机会俾我抽中，请你入饭。

0: 咪啲 rock and roll 全部翻曬嚟。出面好大雨啊！我啲同事都話：喂，好大雨啊，點翻嚟啊？都係嗰句，如果認真大雨嘅話，靠靠邊打打相閃啊！各位兄弟姊妹，各位老細，睇開啲，睇開啲，睇開啲，落雨咪落雨啊嘛，大佬點講咧嚇？宇哥，宇哥又话：喂，我睇翻啲资料啊，哥伦比亚赢个机会好似大啲、啊。咁点啊？咁你系捧瑞士定捧哥伦比亚？你两边都讲嗱、啊，最后答我快啲发过嚟，你最后嘅选择。好好狂野一次，唔好俾佢停啦吓！揸、啊、车嘅话就大雨要停一停、啊。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活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酒鸡，喂喂。

继续翻埋嚟啦，铁男同我讲啦，啊，我喺度等紧车啊，叫滴滴啊，到依家都未到啊，好大雨啊，保重。我真系咁讲啦，就可以讲咩嘢咧，系嘛？好啦，呢、這个嘉伟仔又话啦，喂，可以点歌嘛？哇 ，rock and roll 啊，好正啊，我又点一首。即系你要点咩嘢咧？我望到好耐，你点乜嘢咧？我点呢首嚟咯。Rock and roll 啊嘛，佢话我是愤怒，我愤怒系因为点解我翻工要落大雨？诶、欸，讲呢啲，我哋广东人衰为财啊，贵人出门招风雨啊。

有个新加嘅 friend 啊，我唔识读你嘅名，佢话点参与股啊？咁、哦、你咪加咗我微信，之后私信俾我咪得咯。咁就系瑞士哥伦比亚，你打个名过嚟啦。你觉得瑞士踢哥伦比亚边个会赢啊？啊就咁啦，几比几唔使打噶，你只要讲边个赢得噶啦。咁当然你可以打埋几比几嘅。如果即系咁啱得咁巧，真系瑞士赢咗，咁多人估瑞士，咁你连比分都估啱埋，我肯定有少考虑送俾你啦，请你入饭咯。嗱咁啊，红海话啦，瑞士对哥伦比亚2-1啦。咁啊，阿豪啊，桑豪又话啦，瑞士0-1，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赢咯，系嘛？可否爭翻休氣？同邊個講？同哥倫比亞講定講瑞士講？嗱，講爭翻休氣嘅話咧，就琴晚做緊節目直播嘅時候咧，就呢一個南南西預賽嘅第一輪第二嘅窗口係嘛？哦，最第五 round 定點樣咁啊？我哋中國男籃咧對住我哋台灣省隊咧就贏咗19分嘅，即係講真都係我個人覺得打得出嚟嗰啲嘢就比較非現代籃球，好古早味啊！都即係啲傳控啊，都係打內線咁樣傳呢啲。啊！而家啲現代籃球唔係咁嘅，你冇三分你係賴嘢噶啦，即係嗰句啦，廖三零高斯岩，如果你冇三分，真係走唔遠噶喎。即係輸日本嘅場都係你三分打唔開啊嘛。你上一場你見趙繼偉射到，咁趙繼偉又是零是不零咁，好難搞噶嘛。听我会有我是愤怒王格区 respect 啊格区咁样啊，哎正啊，真系听完之后满腔嘅热血，哎啲热血喺晒嗰度啊，真系啊冇俾佢停噶嘛。呢首歌我送俾大家嘅 ，over over 收唔收到？我哋有 Dear John、Dear Jane 嘅师妹啊，冇俾佢停啊，搵啲 pop 啲嘅 popular rock and roll。流行摇滚，一次过半小时，扯爆你个肾，增加肾上腺素分泌，醒啊！

我再次呼吁下大家吓，依家出面仲好大雨下嘅，咁啊大家认真大雨揸紧车睇唔到路嘅话咧，靠边打双闪。仲有就依家如果未出门嘅翻学嘅同学仔或者老友记，避避雨先啦，命仔紧要噶嘛系嘛。Over over， 深收到 over over。勇往直前就话啦，怪瑞士九十分钟一比一啦，加时赛个人比阿赢。哈，冇人估十二码噶。

即系留意天，听下啲 rock and roll， 佢系会醒啲嘅，系嘛？你就冇唔闭翳先啦，唉。继续多微信喺度留紧言俾我喺度估紧嘅，欢迎啊，随便估啊。呢、這个 HCC 话体育中心有雨咁、样，肯定啦。咁啊，阿伦就话啦，喂，鼎湖啱啱落完、啊。宇哥话喂，南岸市区城区嗰度倒水咁啊。周围都系啊，冇办法啦。咁啊，继续微信里面咧就呢一、這个叫 RYP 嘅 Franco 讲，喂，帮我播李宇春嗰首《冬季嚟的女人》都好正啊，但我时间唔允许、啊，不过又难到我嘅，直接副歌开播好嘛？

0: 全呢、啊。好啊，时间差唔多啦、啊。记得如果你做新股瑞士同哥伦比亚嘅话咧、留言俾我啦 ，BOBBY078 加微信私信我得噶啦。听日开波之前，我哋会暂停，拜拜。
1: 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小鼠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小鼠之季，气候炎热，人容易感觉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确保心脏功能的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小暑时节气温较高，降水增多，亦都将会进入伏天，湿热重是其中的特点。这个时候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好像一些日光性皮炎、晒伤、丘疹性荨麻疹等等，所以要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少点去草丛、树荫或者是潮湿、蚊虫多的地方。这个时候饮食适宜清淡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可以多啲食苦味食品，好似苦瓜、芹菜等等，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嘅作用。同时饮食要有节制，应该侧重健脾、消暑同化湿。天热嘅时候可以饮翻啲粥，例如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木棉花等材料煲成嘅汤或者粥，就比较适合呢个时节食用啦。另外多啲食水果，亦都有益于防暑，但唔好食用过量，以免增加咗肠胃负担。严重的话会造成辐射的。在这个时候使用空调，室温应该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定时通风换气，千万不要在空调房食烟。长时间在空调房的人每天都要去户外活动一下，而年老体弱高血压的患者最好就不要长时间留在空调房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小暑节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

0: 时间翻嚟14:32，收听呢度系四电台长久持久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上嘅转灯过道，新星花坛全部喺6-7即刻仔现有序。工农路、甸州路交界处龙都位转灯双圈对出甸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东上系截车，中间文明不落我知道使转灯，转右喺广播底，进斑马线行街道防慢车，竹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扭旧，体育中心南门上如常噶。咁啊，再睇睇甸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利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中心线对出斑马线行街道防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双靓仔，上影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庄上桥位置落锁，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啊，好大雨啊，都系嗰句啦。如果真系认真开唔到车嘅话，靠靠边打打双闪啊。咁啊，未出门嘅朋友避避雨先啦，好唔好啊？好啦，一齐上嚟。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港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9: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1: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2: 听得见嘅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0: 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多部门联合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肇庆中学宣清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判位现场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西江流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渔业生产作业。为确保开渔后水上交通安全，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联合区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旨在加强汛期水上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确保开渔后水域秩序平稳有序。行动前，三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召开工作会商会，分析当前西江汛期安全形势，并结合5月1日颁布的新渔业法和7月1日西江流域禁渔期结束开渔首日的实际情况，部署具体行动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响应的工作机制。鼎湖区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尹培杰。
2: 第一个呢，我们在开渔前就是对我们全区的所有的载测渔船都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一个安全检查，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合规的就是出航进行一个捕捞。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组织了2期的面向我们全区所有渔民的这个渔业安全的这个培训，重点的话呢就是提高我们渔民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技能和风险防范的一个意识。
1: 会后，联合执法队伍对西江鼎湖段开展水面巡航，行动聚焦墨砚洲、沙浦淘溪、点水洲等传统渔业作业区以及桥区、码头、重点通航水域等风险点位。在现场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作业渔船开展检查，逐项核查渔船捕捞证、船舶检验情况，重点查看渔船救生衣、救生圈、AIS 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纠正、指导整改，切实把好渔船出航安全关。执法人员沿途向渔船和过往商船派发宣传单张，详细讲解禁渔期相关法规、合法捕捞规范以及汛期水上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作业船只密切关注天气和水位变化，作业过程中密切留意过往商船，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冒险出江。肇庆鼎湖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文。
3: 鼎湖海事处党员突击队提醒过往商船夜间务必加强瞭望，时刻注意渔船动态，避免上渔船碰撞事故的发生。
1: 下一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安全宣传覆盖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西江生态环境。7月2日，鼎湖区教育局在肇庆新区中心小学召开2026年肇庆中学宣清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各小学校长等现场监督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2026年肇庆中学和宣清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据了解，此次报读肇庆中学鼎湖区15个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24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15人。报读宣清中学鼎湖区195个普通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1718名，其中10人为符合政策法规优待条件人员子女，依据相关政策免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本次参与派位学生共1708人，对应185个摇号名额，最终拟随机推荐185人。 报读宣清中学定向肇庆新区中心小学、肇庆市第十六小学新区校区70个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72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70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本次招生拟推荐名单将在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及区内各小学同步公示，公示结束后由对应招生学校统一通知学生办理录取注册相关事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在大气电。

0: 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1: 大家好，我系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嘅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嘅生命。

0: 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听得见的声音，
1: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94.9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等，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你吃点东西，乖乖的吃点东西。
1: 我知道你爱奶茶，要加奶要加糖，还加个不是蛋挞。耶，懂你爱蛋糕，奶油巧克力慕斯杏仁蛋白糖。双皮奶芒果西里乳果比杏仁茶，吃蛋糕黄蜂冰淇淋红豆沙。看你张开嘴巴，慢慢吞下，翘起来的嘴角像果酱，已经慢慢的粘到你下巴。你不爱摩卡，也不抽烟，这么瘦还减肥，但又没时间。

每天化妆品买的多的是纵险，从未到不会爆满名字，小鬼要穿线，搞到自己失去基本的尊严，丢人的理解，应有的自信被怀疑消灭，生活的中心。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小英电台旅游之声。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他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7:45同你刷新路况。咁首先嚟关注一下啦，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咁现在呢个钟数咧，亦都系有啲嘅路段咧，可能会有落雨嘅情况。咁所以咧，亦都要记住吓，咁啊响呢个嘅路面行驶嘅时候，你都要注意咧，控制好呢个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嘅。现时咧首先关注翻啦，咁啊，现在比较多车多人嘅路段，建设三路呢一边吓，双方向咧，依家咧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嘅，尤其是系咧就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现时咧亦都系排紧长龙，龙尾已经过咗咧呢个嘅一中对开嘅路面啦。而另外咧，咁啊，途经呢个嘅一中啦，同埋咧中心市场呢一边嘅路口位啦吓，亦都希望各位啦可以礼让斑马线嘅行人啊。现时路面见到仍然是有少少的微微雨，大家都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再来关注天宁路建设路十字路口位的这一边，由这个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车辆不算是太多。现时途经这个转弯位过到去就是这个的宋城路方向的车辆稍微也都轻松好行，现时绿灯通行中。再来关注翻啦，顺星花坛呢一边啦，咪往呢个嘅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红绿灯嘅呢个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啦，呢边等灯嘅车辆比较多，咪目测啦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现时咧大马路见到啦，咪无论系呢个嘅顺安路啦，定系唐江路、江尾路，同埋咧呢个星湖大道啦，都系车辆比较多，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啊。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就是小车比较多，而在端州城区上桥位最右侧有一架黄色的公交车，就是靠在最右边，就是等紧停靠等紧。现时上桥位的车辆不算是太多，轻松好行。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现时路面比较湿滑，大家都要控制好车速，同埋注意前后左右的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 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9。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原理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7月7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3: 水利部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雨工作。
4: 第140届广交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
3: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揸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腾心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腾心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来听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面对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政深刻把握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 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几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以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令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接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简泰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荷尔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无奈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

0: 加历史性矿源、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精情，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获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革中央副主席陈星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文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文：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露：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自工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

0: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90岁的退伍老兵黄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来听报道。
8: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幺二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幺二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绍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以九组建地空导弹部队，黄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刚刚适应军营生活，黄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类似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幺二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黄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幺二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黄于昌同战友们成功运用近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幺二高空侦察机。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黄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亦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黄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黄于昌说：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这个就是这位九旬老兵写落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0: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9: 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

0: 号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1: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几日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号，珠江流域西江、屈江、柳江、桂江、河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支水沿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朔市水系里下河地区，松寮流域暖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屈江、洞庭湖水系支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同山洪灾害风险增高。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寮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中，致灾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揸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揸好水库安全导讯，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提防巡查防守同在建工程安全导讯，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寮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正式开始试营运，多项配套措施同步推出。其中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施首阶段实物联通，以建立现代化和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督导，旨在提供高效且可靠的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的清算及结算服务。
1: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今日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日。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0: 为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相关部署，助力广东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银行机构科技创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特色信贷产品汇编》，整合21家驻粤银行特色融资工具，打通企业技改融资信息壁垒，为全省制造业科创企业送上一站式金融服务指南。本次汇编覆盖主流金融机构，梳理近50款专项信贷产品，特别覆盖企业研发、设备采购、产线技改、园区升级全链条融资体系。
1: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昨日起至7月15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有商船

0: 亚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几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亚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7号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日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愿意腾出空间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目的是防止自身被解除武装，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够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0.4%，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3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保时阶段的入波，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比利时队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星球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时间嚟到咗傍晚嘅六点半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还有顺江五路两边方向的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这边往西方向这边的红绿灯位置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龙的，这边出现到一个有少少塞车的情况，经过这边的司机朋友留意一下。广东方向这边的车辆现时都不算过于密集的，这边可以有序通过。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较少的，咁呢几边都可以有序通行。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路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咁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唔算过于塞车的，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还有市区方向两边方向的车流呢，都是在桥面上是较为密集少少的，那这两边呢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

0: 夏夜热浪，
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1: 吹行九四九，
0: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2: 谁下眼睛熄了灯？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81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日头处置完小毛子，到咗当晚二更天，佢批完奏折翻到养心殿，太监总管张万强就唔声唔气帮佢卸咗朝珠，除咗袍褂，服侍佢瞓上炕。小心翼翼躬身想退开嘅时候，就俾康熙叫住啦。张万强，你有冇听讲过伴君如伴虎呢句说话？

0: 康熙咁问法，张万强就以为唉，又轮到自己衰啦，就慌到唔知点讲，条脷就打晒裂啦。冇咁讲，系小拇指自己唔长进，激嬲咗万岁，冇打死佢已经系主子开恩㗎啦。康熙睇下左右冇人，就忽然间好开心咁笑啦。张万强讲下就吓成你咁㗎啦。朕系龙唔系虎。万岁嘅意思系，朕嘅意思系你攞啲金疮药静静送俾小拇指，睇下佢嚟唔嚟得。如果嚟得嘅就带佢嚟见朕，不过唔好俾第二个人见到噃。张万强就惊奇到呃大个嘴，过咗一排先至试探住问啦：万岁圣明，今日打得咁犀利，小拇指怕唔嚟得咯。就算系嚟得，其他地方都好闷啊。养心殿呢处嘅人又点闷得住呢？你讲得啱，咁你带朕去一次啦。吓，张万强又吓咗惊，见到康熙好正经咁样，唔似系讲笑啊，就急忙去准备啦。咁呢阵时就啱啱到咗三更，半个月光仲挂喺空中，喺急飞紧嘅暗云中颤抖住，时隐时现，紫禁城亦系一片寂静啊。转过几条好黑嘅巷道，离远就见到一排低矮嘅房子，同时亦听见小拇指时断时续嘅呻吟声。康熙停住脚问张万强：呢度唔会有外人啊嘛？回主子，佢今日啱啱挨打，边个肯沾惹佢啊？万岁放心啦。张万强讲完就细细力敲个窗门：小拇指，小拇指。小拇指今日挨咗70皮鞭，背脊度被打到皮开肉绽，佢是红极一时的人，今日呢场飞嚟的横祸将佢的面子就一扫而尽了。身上疼痛又不敢埋怨，只好趌下趌下就回到御茶房自己原来住的地方。他等听见外头有人叫他，两只手撑起个身，趌高个头就问了：是咪张公公啊？我道门都冇摔埋，一拱就开㗎啦。你自己入嚟啦。哎呦好痛啊。康熙见房里头冇人，就示意张万强喺外头睇水，自己拎住金疮药轻轻推开道门。孤灯之下，小拇指侧身合埋眼趴喺床上高，双眼红肿，面色焦黄。小拇指连眼都懒得睁开啦，攞手拍下床边：
1: 公公请坐啦。如果你嫌邋遢嘅，你嗰边仲有张轿等。唉，呢度边比得上养心殿啊？
0: 啊，皇上！小拇指一下瞪大眼，定晒形喺床度喐都唔识喐。康熙就话啦：系朕嚟睇你，唔好喐，你就瞓喺度。今日打得你好痛咧。小拇指双眼放光，嗱，佢系几咁机灵嘅人啊！见到康熙亲自嚟探病，心谂今日就算挨咗呢餐打，其中啊实有缘故嘅，就算点痛都唔能够叫痛啊！于是就咬住牙坐咗起身：
1: 唔紧要，唔紧要，我知道万岁喺心里边对我好，教训我都系为我好嘅啫。主子咁样恩典，小拇指就算死都系心甘情愿噶。
0: 朕有件紧要嘅差事要交俾你，唔咁样做唔得。你挨咗打都冇怨言，真系个忠臣嚟。小拇指就不由得一阵激动啦。
1: 奴才知道啦，咁咪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咋嘛。不过如果主子话俾奴才听先呢，咁奴才个心就好过啲啦。
0: 你好聪明，唔打黄盖，曹操又点会信佢呢？ 今日呢件事喺三个月前朕就諗好啦，但係又怕急嗰头引起人哋疑心，咁先拖到今日，而且唔可以先话俾你知噃。你如果心里面好过啲嘅，出戏就做得唔似㗎啦。小毛子一諗，咁就係为咗牛街嗰件事啦。
1: 哦，主子，奴才知道啦，你係想等奴才搵出泄露机密嘅人。其实奴才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㗎，一定係黄振邦、黄四川佢哋做㗎。
0: 淨係为咗佢哋几个，朕咪点肯叫你受咁嘅罪呢？佢哋顶多算个掌干，朕有心等你投奔佢哋，搵出嗰个曹操。呢个差事你想唔想做啊？
1: 主子相信我，差遣我，奴才死都肯做。
0: 好，小毛子，朕都知道你阿哥唔争气，你又系个太监，十分之可怜。不过你只要办好呢趟差，第啲事你唔使操心。你娘亲嗰头嘛，朕会指派人去经常接济佢嘅。事成之后，再从你啲侄仔里头挑一个过继俾你。你娘亲呢，朕再追封佢啦。嗱，小毛子就最孝敬母亲嘅，咁当初就系为咗搵钱同母亲睇病，先净身为奴嘅。听康熙咁开恩，喺床上高就猛咁叩头啦，亦谂唔出咩好嘅说话嚟谢恩，哇一声就开喉大喊。伤肝动肠就十分之凄凉啊！康熙啱啱想安慰下嘅，张万强从外边一步揽入屋，一手掩埋门就话啦：
2: 万岁，有人嚟啊！
0: 小毛子一惊，咁啊即时喊得仲加大声，一字喊就一边用手揽住张被又扑又打，仲攞个头猛咁拱个枕头，喺喊声之中就夹带住细细声讲啦：
1: 万岁啊，锁匙就喺板凳度。你千祈唔好撞出声噃！
0: 张万强都未等我讲完，一手扯住康熙就捐入黑咪妈嘅茶具库里头啦。嗱，要嚟嘅人呢，就正系阿三同埋黄四川，佢两个嘢，一个拎住盏灯笼，一个拎住一包金疮药就入咗嚟。见到小毛子趴喺床上高，喊到成身湿晒，黄四川就控埋床口劝啦。又好难怪你伤心嘅。今日下昼我睇过你阿妈，惨在佢仲未知道，仲諗住听日你生日叫你返去食餐饭喎。一提到娘亲就更加触动小毛子嘅痛楚啦。本来假喊嘅就变成真喊啦。
1: 四个三个，人哋见到我时运低，避都避唔切，你哋反而嚟睇我，你哋真係好人嚟啊。
0: 阿三就即时笑到见牙唔见眼喇喎。兄弟，咁就叫做乱世见忠臣，板荡识英雄啦。小毛子，自从嗰次大闹茶具库，我就留心睇你㗎喇。你个人都几有良心，如果唔系，我先至唔理你啊！
1: 我知道两位哥哥对我咁好，小毛子唔死咧，就实会报答你哋嘅。
0: 咁讲就见外啦，身子紧要啊，你要安心养伤。唔好喊，唔好喊。嗱，你阿妈嗰头有我哋，仲有黄振邦都会去照顾噶啦。
1: 咁啊，多谢两位哥哥，你哋快啲走啦。万一有人撞到唔系几好㗎。
0: 啱。嗱，咁你就唞下喽喎，唞下喽喎。黄四川佢哋走咗，张万强先至出返嚟，行出屋睇下四周围冇人啦，咁先另转身对康熙话啦。
3: 主子啊，起价都啱啦。
0: 小毛子，你嘅事朕有分数㗎啦。几时派你差，朕唔会叫张万强话俾你知嘅。
1: 哦，皇上慢慢行，奴才就喺度跪送主子啦。
0: 康熙冇再讲嘢，

0: 跟住张万强行出御茶房，消失喺黑夜之中。嗱，咁啊，而家讲翻嗰个伍志友啦，佢被扣押喺兖州府运嘅书房度，有成半年长噶噃。嗰个太守郑春友咧，每日好酒好菜就殷勤招待，但系伍志友早就睇透佢呢个人啦，一身而是三主，阴险狡猾，系个斯文败类、奸佞小人，所以就唔理郑春友喺佢面前点样低眉顺眼、阿谀献媚，伍志友连一句说话都唔想同佢倾。咁王府宝柱咧，早就领教过伍志友嘅厉害，佢知道对付咁样嘅人，武力唔得，欺骗就更加行唔通，只能待之以诚，只能够软化。故此佢就绝口唔再提去云南嘅事，陪住伍志友就饮酒捉棋，讲书论道。嘿，点不知几个月落嚟，伍志友冇俾软化，佢就反而俾伍志友咧化咗过去添。原本王府宝柱追随吴三桂咧将近有20年，以自己一身武艺同打虎救驾嘅功劳，做咗吴三桂嘅贴身侍卫。吴三桂呢个人出手比较阔绰，又有心收买王府宝柱，所以每逢赏赐呢，王府宝柱都是最大份嘅，一赏就起码过千两银子㗎喎。咁兼且佢出咗啲小差小错啊，吴三桂就唔止唔埋怨嘅，甚至连大声嘅说话都未曾讲过下。吴三桂仲要自己啲指责啊，叫王府宝柱做细叔嘅。王府宝柱就深感吴三桂嘅知遇之恩，喺帮吴三桂扮差嘅时候就从来未打过半点折扣，亦从来未怀疑过吴三桂嘅用心系咪正当㗎。啊，自从接触到伍志友，王府宝柱个心呢就成日处喺忐忑不安之中。嗱，而家呢个被佢揸获嘅俘虏，一身正气，满腹文章，佢个襟怀系咁坦荡，佢个眼光又系咁锐利。远喺五华山嘅吴三桂，出没不定嘅朱三太子，佢哋諗啲乜嘢，做啲乜嘢，为嘅系乜嘢，似乎都俾伍志友一眼睇穿。不知不觉之中，王府宝柱同伍志友之间嘅关系就发生咗变化。看押嘅人就心虚气短，坐立不安。被压之人呢就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王府宝柱唔能够忘怀吴三桂嘅恩情，之又唔可以唔赞同伍志友嘅睇法。冰炭同炉，水火交工，王府宝柱就无所适从啦。咁就喺呢阵时，云南嘅吴三桂同北京嘅吴应熊呢就先后写咗信嚟，催促王府宝柱同郑春友。两封信就一个意思，都是讲如果伍志友仲唔肯服从嘅，就立即处置咗佢。王府宝柱亦要办完事之后火速北上赴京城，听从吴应熊嘅派遣。王府宝柱睇完信就心大心细，攞唔定主意啦。如果喺几个月之前佢接到呢个命令，就会毫无顾忌咁落手。至而家呢，佢无论如何都唔想亲手杀害伍志友，佢觉得如果咁样做咗，自己良心一世都得唔到安宁嘅。但系郑春友嘅心境就同佢唔一样咯噃，佢系书香门第出身，靠住真本事喺康熙三年考中咗进士。佢自从投交吴三桂以后，一直梦想跟住吴三桂干一番事业嘅。佢睇完吴三桂嗰封信，就笑咗，笑住讲啦，
1: 好啊，咁真係一件大快人心嘅事。我哋喺府里头提心吊胆养咗伍志友半年啦，亦都应该有个发落啦。一切听将军调度，将军你諗住几时喐手啊？
0: 王府宝柱担高头睇住昏黄嘅灯光，又睇下瞓喺椅上边满面轻松嘅郑春友，咬咬牙就话啦：我想听下你嘅计划。
1: 哎。

哎呀，王爷嘅意思就一字咁浅啦。我哋再审多次五次油，如果仲问唔出嚟嘅，就唯有杀咗佢。而家朝廷已经委任莫洛为兵部尚书，照旧节制平凉，睇嚟就快会起兵啦。岳父嘅身边冇人系唔得㗎。

0: 理得五次有系生系死啦，只要自己双手冇掂到佢啲鲜血，就可以聊以自慰啦。嘿，点知郑春友就好缩骨嘅，哎呀，睇唔出你呢位猛将有啲似楚霸王喎，全有妇人之心。你急住要走，我亦唔可以强留。不过我谂先处置咗五次友，再同你战行啦。如果五次友肯听劝告呢，咁都唔留得佢㗎，俾佢从我府中行出去就祸害。唔好唔记得世子信道讲过，皇上已经派人出嚟查访五次友，话唔埋探子就潜藏喺兖州左紧呢。郑春友讲嘅系实情喎，此时此刻李云良同埋青侯呢正喺窗口外边偷听紧啊。原来自从嗰日分手之后，云良个心就一直挂念住五次友，唔肯走远，只系换咗另一家客店住咗入去。隔得三头几日就去打探一下消息。开始佢听讲五次友受到郑太守嘅隆重接待。后尾又听讲太守已经派人用官轿呢将五次友送到去省城啦，佢咁先放心。咁就带埋青侯一路游山玩水，跟住美后到咗济南。但係到巡抚衙门一打听，哎，吓死佢咁滞呀。原来呢度根本就冇见过五次友。咁就再到第啲衙门度问啦。人哋唔讲冇见到啊，就反而问佢一下。喂，你位兄弟，你係五先生嘅咩人啊？你哋喺边度同先生分手㗎？搞到佢答又唔系，唔答又唔系。佢知道五先生九情九又遇难啦，就急急忙忙赶返嚟兖州，又连续几日夜探府衙，卒之弄清咗事情嘅真相。如果唔系王府宝柱寸步不离五次友嘅身边，又有几十个武功高手日夜轮流看守，李云良早就喐手搭救啦。呢日晚头黑，佢又带住青侯嚟到府衙，咁啱郑春友同埋王府宝柱喺度商量杀五次友嘅事，嘿，呢一惊就非同小可啦。云良暗下决心，今晚黑就算系粉身碎骨，都要救五先生出去啊！佢啱啱想闪身入屋嘅，听见郑春友就叫咗声：人嚟，请五先生嚟呢度讲话。咦？云良心谂，五先生嚟得到呢处，咁救佢嘅时候就仲加方便添。于是乎，同青侯呢就匿埋黑暗嘅地方，静静咁睇住房内边嘅动静啦。过咗冇几耐，五次又喺八个差役嘅押解下嚟到呢处。佢照旧一副松容不迫嘅神气。啊，太守同王府将军都喺呢度，断估为五某已经准备好逃刀㗎啦，请喐手。郑春友就满面堆笑啦，先生误会啦，琴日接到王爷手谕，话已经决心自请切饭，恭喜先生，听日你就可以出府啦。嗱，各位，云良决心要救五次友啦，但系王府宝柱呢系吴三桂嘅贴身卫士，佢个武功相当高强嘅，唔系食斋噶噃。咁况且呢度系龙潭虎穴，李云良又救唔救到五次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3: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4: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5: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6: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7: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8: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

0: 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1: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2: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跟养行业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时我记得99年呢，应该那个时候什么皇冠啊，什么桑塔纳呀，那些是刚好风行起来的是吧？
1: 那个时候，99年的话，国内的这个汽车产业还是老三样。
0: 嗯。
1: 一个是上汽的这个桑塔纳，一汽的那个捷达。
0: 哦，捷达。
1: 然后东风汽车集团的富康。
0: 哦，老三样。
1: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很有一个比较便宜的车叫夏利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当年能够有一辆夏利很了不起了。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好像还有一个是，从。

0: 汽车集团的那个奥拓吧。
1: 你这么一说，
0: 对，当时这个私家车的话，基本上是这个以奥拓跟夏利为主。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单位的用车的话，基本上是
1: 捷达、
0: 捷达和
1: 桑塔纳。
0: 我记得当时的九几年的时候，桑塔纳2000，那个时候就20几万。
1: 哇，当时20几万。
0: 那个、时候我们在老家的时候买一套房子也就4万多块钱。
1: 已经可以买别墅了。
0: 20几万可以那个了，20几万可以是可以建一栋大别墅了。
1: 啊，对呀、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像广东这边的话，当时叫丰田佳美吧，然后当时的这个丰田皇冠嘛，那个时候好像一个佳美都40几万。
1: 对，讲起来，对，
0: 那个时候九几年的时候，当时好像，我刚来97年刚来广州的时候，天河城那边还是一片荒地，珠江新城那边还整个珠江新城那里全部就是，当时好像叫，渔民新村吧，
1: 对。高总，
0: 打鱼的人在那里上岸，这里个有搭了一些棚子啊之类的。
1: 高总，那么今天呢，因为赵信台这边的时间不多，所以呢，我们先谈到这儿。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接下来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可能要暂停一周。那么再下个星期呢，我可能会跟你就是请教，怎么样是一个合格的英改电。因为您是权威，好不好？
0: 好的。
1: 啊，哎，好的。好，那么咱们就先谈到这儿，谢谢你。好，赶紧吃饭。
0: 好的，
1: 谢谢
0: 杨老师。哎，
1: 好，拜拜。
0: 拜拜。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系啦，今次我唱片咧，我哋嚟带嚟咧就系无比传真嘅一张《带着耳朵去旅行》，陈希。咁啊，大家可能如果系发烧咧，都好熟悉陈希攞住把吉他上台演唱嘅一个女仔。睇落去好似柔柔弱弱，但系声音咧都几有分量，而且咧声音咧真系好靓。咁啊，尤其系咧呢一张，哇！我觉得好赞同佢间公司，就系无比传真佢嘅宣传词，佢系叫做。一听入云的天籁声音，我觉得呢应该将这一个作为一个专辑的名字，就不应该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因为专辑就从陈希的演绎、录音的合成等等相当好，再到专辑的封面内页设计就真的用了很多心机、是整个团队很多人努力的结果。收集的都是一些享誉世界的白金等级的这个经典歌曲，还是那句话，你真系会一听入云，再听一听钟情，再听入云。好，我哋即刻嚟听听呢一张全部系英文歌嘅《Loving You》。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继续嚟到宇宙电台录音室，请到呢度嘅主理人林岳章先生。
2: Hello, 大家好。
1: 我叫岳章嘅。上几期咧，我哋三期节目啦吓。咁啊，大概介绍咗你个录音室嗰个设备啊，同埋嗰啲工作状态啦。其实最近呢，你哋系做紧啲乜嘢类型嘅作品多啊？
2: 最近的话，有在涉及一些流行的编曲和一些说唱的编曲范畴之类的一些工作。
1: Hip hop, 双截棍。
2: 对。
1: 系啊，喂，其实咧，依啲咁嘅类型嘅音乐咧，其实太多嘢。即係好似說唱啦，又加埋樂器啦，會唔會即係製作過程中比傳統我哋呢啲發燒音樂咧，即係傳統嘅歌曲會複雜啲咧？
2: 其實如果說按照複雜程度來說的話，我覺得說唱音樂的製作水平其實是沒有 Hi-Fi 音樂的水平高的。
1: 哦，是這樣子的嗎？
2: 对。
1: 哦，我以為咧，我樂器多咧，同埋嗰啲我哋叫做即係啲。太多的信号源呢会即比较难的处理、
2: 哦、其实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嘻哈音乐当中其实用的最多的都是一些电子合成音乐、我基本上就是一台电脑，我就可以把整一首歌的编曲给它做出来、
1: 好好奇呢那个电子音乐、那个电子音乐是怎样去即营造到那种即我一张白纸嚟嘅，咁我大家啲听众都好好奇，喂，嗰、那个配乐系点样做出嚟嘅？即系我哋叫 MIDI 啦，系嘛？
2: 对。
1: 咁佢系有素材定系点样嘅咧？
2: 它有很多种方式，就是按照现在我们做音乐的参考标准来说，就是一般制作人有两种方式，就是一种是可以用采样的方式，然后去进行整体的编曲，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用手弹出来，这样子。对，
1: 手弹是指怎样手弹法呢？
2: 手弹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说我现在在做编曲，我有一台钢琴，然后这台钢琴是电子的钢琴，然后我需要在网上找到一些相应的音色和素材，然后导入钢琴这个电子钢琴里面，然后我弹出这个音色，然后它就是另外一种合成器的音色，而不是钢琴的音色。
1: 哦，
2: 对。
1: 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和数字化之后呢，是轻松好多比以前。
2: 对，现在其实做音乐编曲，无论是编曲制作然后录音母带的话，它的成本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1: 所以现在做录音呢就即变咗艺术家们嗰个成本会低好多出作品。
2: 对。
1: 是咯，咁最近除 hip hop 之外呢仲有啲乜嘢类型嘅音乐做得多啲？
2: 其实最近有在尝试一些流行音乐。对于我现在做音乐行业的看法，主观看法就是我感觉就是嘻哈其实跟流行已经开始慢慢的融合在一起了，就是它已经没有说种类分类分的特别特别的明细。就比如说像是我们传统的嘻哈音乐，很多人就会刻板的认为嘻哈音乐就是在这个音乐里面纯去 rap 去说，而没有带旋律。但现在不同了，就是现在的音乐风格它经过了各种文化的多元化的融合以后，它已经变成了就是说唱里面它也有爵士的元素，它也有 R&B 的元素，也有流行的元素，它全部结合 在一起，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多元化嘻哈音乐。
1: 流行音乐我的理解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听流行曲一样的流行音乐呢？
2: 对，没错。
1: 只不过这些流行音乐是当今的流行音乐，就不是些经典的流行音乐。
2: 对，那种就对于我这个年纪人来说，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有两个字可以非常非常贴切的形容它，金曲
1: 啊，金曲，
2: 对，我觉得那种就叫金曲。
1: 咁啊，嗰个即系我曾经最近咧睇咗个短视频咧，其实都点评得好啱嘅，就 八十年代嘅人咧，听七十年代嘅歌曲咧，又觉得七十年代唔够八十年代好；九十年代嗰啲歌曲咧，又觉得八十年代又唔够九十年代好。时至今日咧，依到二零二五年嘅年代咧，又觉得二千年嗰啲歌曲好似又几落伍咁样。即系其实每一代人咧，嗰个感觉系唔一样，我觉得。
2: 对对对。
1: 啊，咁你话个金曲，只不过系你哋嗰种觉得嗰种系好旧嘅旋律系嘛？会唔会咧？
2: 对于我来说，对金曲的理解应该是在制作的方面，对对对，
1: 制作的方面，
2: 因为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技术录音它还是用那个磁带录音的，
1: 还有某一
2: 样，然后在对对对，但是到了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话，就是已经全部进入了电子时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做出来的歌曲呢，就跟你其实二三十年前歌曲的那个质感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因为这个说到金曲这个事情啊，我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东少老师你想听听看吗？对，就是我前半年的时候，然后我去上了一个老师，就是钟国泰老师的混音课，他是张学友老师的那个制作人，也是他的录音师和混音师，然后他之前呢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就是说，当时他们做《吻别》的时候，当时他们在制作《吻别》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哎，怎么用磁带机录出来的声音呢，有一种木质香，有一种 Q 弹 Q 弹的那种声音。对对对。然后其实那种声音呢，并不是他们那一代的混音师做出来的声音，而是他本体。当时那个年代的那个磁带机的机器的特性所导致的音乐的声音，
1: 那种设备那种特有那种音色来的，应该说
2: 对，就是其实像是我们总是听到之前老的歌，然后为什么会觉得哇，那个声音怎么会出来的那么模拟啊？那个声音的质感怎么会那么好？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跟年代有关系，
1: 同设备有很有关系，
2: 对，跟设备也很有关系。
1: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0: 我哋嗰只将佢有试音嗰只吻别咧，原来系咁，即系用模拟啊 ，Anilog 录出嚟嘅。
1: 对对对、啊，而且他们呢，就是在那个年代呢，他们做音乐剪辑音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东少老师，我们现在在录制音乐，我们做歌曲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声我们录错了，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我们框选一下，我们就可以直接删除掉这条音频。哎、嗯，但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因为当时呢，我们是就是全模拟进行全模拟的录音情况。那但是他录音的时候呢，他的磁带是一直在转的。那如果说歌手在录制的过程中，在这个录制过程中他出错了，那我们当时的那个制作人呢，他只能通过剪刀，就是模拟的剪刀，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所有的胶带一点一点的去剪，一点一点的去拼接。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今日即系话换个说话讲，当年的歌手咧，对嗰个一 take 过嘅要求非常之高嘅。
1: 对，因为当时的技术不支持说，哎呀，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0: 唔可以搏，依家就可以搏一搏啊。
1: 对对对，就现在我们可以是说啊，录了这一句，然后我们下一句不行，我们就重新打回去再来再录一遍。对对对，但是你说像是当时八九十年代那个时期的话，如果说歌手重新再来的话，那浪费的可能就是一盘磁带了。
0: 哎呀，讲到开心，时间又差不多了，我哋下期再研究呢个话题。
1: 好，
0: 多谢你。
1: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系玩转移动音响，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仲有慎安五路对出嘅路段，两边方向嘅车辆咧唔算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呢边仲有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目前咧呢几边方向嘅车辆都可以有序通行。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路，咁呢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系聚集咗，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问题都唔大，现时咧保持车速，车距都系有序通过。再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呢边嘅车流目前嚟睇咧都冇话出现特别密集嘅情况嘅，咁呢边咧有序通过就可以啦。通往市区方面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咧，桥面同埋落桥位嘅位置咧都聚集咗有少少密集嘅车辆嘅，但问题都唔大嘅，呢边咧留意一下就可以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0: 我行路，
1: 我搭巴士，
2: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3: 我喺天宁路。
4: 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6: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6: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7: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8: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7: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8: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9: 众生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咏，消旅行。

0: 好唔好听啊？好唔好听啊？大家觉得嗱，呢、這个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咧就阿东就已经介绍过嘅，就嚟自雨林啱啱出嘅一张新碟《人间天堂》，陈丽华。咁啊，今期咧我哋咧就系、是、专门咧就请嚟咗陈丽华啊，一位靓女啱啱啊都唔系啱啱出嚟，其实出嚟好耐嘅啦，上舞台经验好丰富噶啦。当然咧就仲有我哋嘅。呢张碟嘅监制、录音师、混音师啊，陈俊和先生，两位下午好，
1: 下午好，大家好，
2: 下午好，各位观众好，陈老师
0: 好，系埋啲埋啲，系啦，如果唔系咧，声音咧会细啲。陈老师咧就虽然佢系学美声，但系讲话声音咧就系、是、佢可能太斯文啦，陈老师唔怕噶。我哋唔会食人噶，放开讲啊！唔系咧，我哋到时咧就，因为我经常会挖坑噶， oh. 你小心俾个坑跌亲啊！
2: Okay.
0: 阿东都特登批评过我噶啦，佢话你唔好成日挖坑俾歌手啦。开玩笑，开玩笑吓。嗱、啊，咁啊，我今期咧就点解一定要请你同埋请埋阿和上嚟咧？因为我觉得咧，我今日放嘅几张女声咧，我都好中意。佢个录音、声音嘅质量、混音嘅质量同埋演唱嘅水平都相当好。而呢几张入边咧，今日呢三张入边咧，我最中意就系你嘅呢一张。咁啊，当然咧，首先咧，第一咧个封面靓啦，靓女啊嘛，靓女影相啊嘛。呢张应该系你毕业照嚟嘅系嘛？
2: 照片，
0: 照片啊！
2: 照片。
0: 咁啊，第二个咧，我好中意咧和仔嗰种。我上次同佢傾過咧，就佢就話：，誒，而家可能年紀大咗少少，就聲音咧就又有所改變啊咁。其實你聲音係改變咗乜嘢嘢咧，和仔？
1: 其實咧，即係我覺得都係好多時都係自己嗰、那個自己欣賞嗰個角度啊。你改變咗咧，咁就所有嘢都會變，
0: 係嘛？
1: 係啊。
0: 你講得咁籠統嘅，主要係邊方面咧？
1: 主要係我自己嘅审美，
0: 审美观
1: 系啦，
0: 你而家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变咗，我又喺度为难你啦！阿东一阵又为我啦，
1: 我觉得会稍微再流行啲咯，我
0: 觉
1: 得
0: 流行啲
1: 系，
0: 即系我哋法师有讲嘅，你更加追求嘅咧就系高频方面嘅质感，系咪会咁样咧？同埋嗰个声音同器乐嘅比例。
1: 或者你可以咁样认为啦，
0: 即
1: 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以前嗰啲，我觉得系流行个感觉会强烈啲，反而依家慢慢会比较偏翻，可能少少古典啦，
0: 古典嘅嘢
1: 系，嗯，
0: 嗱，其实咧，我点解话中意阿和仔而家嘅声音观念咧？佢厚润得嚟咧，又不失清晰、哦。即系喺高频方面，我觉得咧佢系好润嘅，咁样个高频延伸得相当好，人声好突出嗰阵时咧，伴奏嘅器乐还原咧仍然咧质感好强烈。嗱，比如头先嗰首歌，《摘星的晚上》啊，嗰、那个间奏嗰段提琴，哇，靓到咧晕嘅听到，咁啊呢个咪就系佢个还原质感好强烈咯。咁啊，仲有一个咧，头先阿东咧亦都讲咗好多嘅，就话人声同器乐嘅比例咧就恰到好处嘅，就唔会话咧，好似我而家都玩下啦，就因为我冇做压缩咧，所以咧人声突出，直全部飘喺上边，因为你冇压缩啊嘛，咁啊，所以咧就完全同嗰、那个器乐咧系夹唔到嘅，啊，系咪咁噶？阿和仔，系咪要压缩先搞得到噶？
1: 都唔一定嘅，其实有，其实录音系有好多种方式方法啦，
0: 个
1: 门派都唔同啊，
0: 即
1: 系有啲门派系我哋叫做空洞派
0: 啊，空洞派，
1: 空洞派，乜都唔落嘅，都有噶，系好好过。

0: 有人嘅，
1: 乜都唔落，咁个声音咪干铮铮咯。佢就要自然残响，
0: 佢用佢自己嘅办法
1: 啊，咁都得。
0: 系啊，
1: 啊，
0: 即系佢收有啲咧，收一个人声咧，佢可以用系好多支咪去收，佢、收埋佢个自然混响。
1: 哦、啊，
0: 咁你后期咪唔需要再落混
1: 响。咁你需要嗰、那个嗰间屋嘅健声条件好好先得咯。
0: 而且你收嗰个混响嘅声，亦你亦都要尽量避免佢个收到佢个驻波。
1: 系啦。
0: 系啦，
1: 咁你嗰个必须好规整嘅一个健声，
0: 系或者会落少少延迟，
1: 嗯，
0: 咁样即系好多个门派嘅，
1: 系啦，
0: 喺录音方面都，
1: 嗯，嗱、呢个咧就系我专门因为要讲到混声，讲到声音，所以咧一定要揾阿和仔先讲嘅。好啦，咁啊揾翻我哋阿陈丽华啦，阿陈老师啦，点解叫陈老师咧？丽华，不如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因为你喺我呢个节目系啱啱第一次出现啊嘛。你系边度毕业嘅？学乜嘢嘅？同埋做过乜嘢嘅？咁不如其实自我介绍下先啦。
2: 哎呀，杨老师你真系夸奖我啦。咁我其实咧最早嗰时咧就系、是、以音乐考入咗华南师范
1: 华师
2: 系啦
1: 音乐学院。
2: 音乐学院，
1: 嗯，
2: 音乐学院咧，咁我最初咧就系学民族唱法嘅。
1: 哦，民族唱法
2: 系啦，
1: 嗯，
2: 咁咁。大学四年啦，学以民族唱法为主啦。
1: 嗯，
2: 咁
1: 睇呢个样都似啊，有啲似你吴碧霞嘅款啊。
2: Thank you。咁好啦，咁到我读研究生嗰时，因为我又换咗个导师，咁、
1: 好似你系直接保送上去读研究生嘅喎。
2: 啊，系啊，
1: 犀利。
2: 咁啊，系啦，咁我本科系一个老师，咁系黄桂芳副教授。咁、咧，其实佢自己都系偏民族多啲嘅。咁、咧，佢觉得我把声其实都好适合去唱民歌咁样。系咯，我觉得系好感谢佢将我民歌呢方面嘅呢个可以发挥到最好咁样咧。到读研究生嗰时。又換咗另外一個教授，係宇紅教授，佢、就覺得話、其實你都可以去嘗試一下美聲，
1: 嗯，唱美聲，
2: 最拓展一下你自己嘅聲音。
1: 於是咧就唱花腔啦，
2: 係啦係啦，就結合咯。其實
1: 所以嗱呢一點咧、我就想問你，一直都想問你嘅。我睇阿和仔佢哋公司介紹咧，唱民族嘅花腔女高音，欸我话而家民族又唱埋花腔嘅咩？我正想问噶啦，诶，你而家咁样解释，我知道啦。原来系读研究生嗰阵时候就改学花腔啦，改唱花腔啦。
2: 系啦，花腔其实系一种技法嚟。
1: 冇错，冇错。
2: 咁其实你话民族唱法好，美声唱法好，其实佢哋之间系冇一个界限。
1: 你讲得好啱呢一点。嗱，比如话而家我哋好行嘅啊石宇杰。阿石神，咁佢咧就真系唱民族嗰上嚟，好民族噶，嗰啲咬字、嗰啲声音嘅位置，话全部民族都不得了嘅。
2: 嗯，
1: 但系咧，佢一唱美声咧，哇！你真系觉得，诶、這个鬼佬嚟嘅咁样嘅，你就咁唔睇个样啊，系嘛？
2: 冇错。
1: 咁啊，所以咧，你讲得好啱嘅咧。比如话吴碧霞讲到啊，佢、本身又系唱民族出身噶嘛，啊，但系佢哇，你睇佢唱花腔。哇靓到呢你冇得弹嘅直情係。係咪所以你就係行呢条路啦。
2: 嗯其实最简单嚟讲呢两种唱法其实即係、用最简单语言讲俾大家知佢哋唔同、就係语言嘅唔同。
1: 语言唔同。
2: 语言嘅唔同啫。
1: 啊一个係语言唔同同埋呢就係、是、可唔可以讲係发声嘅位置又唔同呢
2: 发声嘅位置当然哇你好专业啊杨老师。
1: 啊唔好意思我都係学声乐嘅。都是我啲半桶水嘅声乐，
2: 系啦系啦，一个系语言啦，一个系发声个位置，
1: 位置唔同，
2: 就系呢
1: 个。嗯，尤其花腔咧，你哋都高音咧，即系如果系好似我谂你都系属于嗰种好轻盈嘅嗰种花腔，咁所以咧声音位置咧系要更加靠前啲。
2: 嗯，冇错。
1: 啊，即系如果系比较。戏剧少少嘅或者大啲嘅、你声音就要靠后啲啦。
2: 冇错。
1: 但系靠后啲你就唱唔到花腔啦。
2: 嗯。
1: 系咪咁啊？
2: 系啊，即系花腔个位置要再高啲。
1: 再高啲，同埋咧靠前啲。
2: 系啦，冇。
1: 正如唱民族咁样，民族一定系 mask 嘅。
2: 嗯。
1: 啊， 一定是面罩的，
2: 是吧？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唱法问题了，你讲得非常准确，就是一个语言

0: 同埋位置，
1: 冇错，
0: 哦，气息系最基础嘅嘢。
1: 但系你成个身体一个康体，同埋你个气息都系一样嘅，大家系一样嘅。
0: 我觉得咧，你读咗咁多咧，读咗咁多书咧，你即系对声音嘅理解啊，同埋对佢嘅演唱嘅理解啊，你一定系好丰富嘅。所以咧，一定要做翻老师，一定要教育，教育多更加好。

0: 工作，因為其實我係好中意嘅。
1: 嗯。
0: 教學啦。去演出啦，去比賽啦，
1: 就係咯，你咁後生又咁唱得，唔唱就嘥咗你啊！
0: 全程都有即係好好積極咁。
2: 咁嗰時候咧就，我就到初中嗰時候咧，咁就我放假啦，咁誒有時廣播站咧就，其實最唔好咧遇到咩天氣咧，一個颱風，一打雷，因為佢有線廣播，一打雷咧就成條廣播線嗰啲喇叭咧少咗七七八八嘅啦。
3: 哦，嗰時係。即係入變壓器嗰啲功放機，唔係無線電嘅，係有線嘅。
2: 佢下面傳輸係有線啫嘛，佢接收係無線噶嘛。
3: 其實咧，我嘅理解嚇，我未經歷嗰個年代咧，就應該係將我哋省級電台、央級、央港同埋一啲地方電台咧，就去到你廣播站，然後咧就通過收音機收落嚟咧，就全個鎮通過電線，每一個地方有個大喇叭。是不是这样播出呢？
2: 大喇叭都有，但是家家户户都有。
3: 哦，家家户都有
2: 的。是家家户都有个有线广播，有些叫做什么叫做老师仔啊。
3: 哦，老师。
2: 即是上面都有一个开关。哦。然后呢就你想开咗嘅，check一check嗰条线。
3: 嗰陣時咧，因為唔好介意啊，我喺廣州長大咧，但係原來咧，鄉鎮咧，原來係咁樣嘅，即係好似而家有線電視咁，即係開關咁，開人都聽，一關就唔聽咁樣。
2: 係啊係啊，
3: 家家户都有㗎，
2: 家家户都有。
3: 哦，喂，我真係第一次聽咗，我都冇經歷過呢個。
2: 而且呢個廣播有咩做呢？一個宣傳啦，
3: 係啦，
2: 新聞啊，戲曲啊之類啦。仲有一個廣播咧，就係定時嗌啲人。开工啦，
3: 开工啦，
2: 起床开工啦，咁做个准备啊！
3: 我依家听翻以前嗰啲历史咧，好有趣嘅，即系啊，原来真系咁样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喺啲纪录片度先睇到噶嘛，
2: 系啊，
3: 原来发生喺身边咧，我哋咁近中山咧，若干年前原来都咁样。
2: 其实唔好耐就喺几十年前，
3: 系咯，咁嗰阵时其实。我又想代啲聽眾問一問你啦，阿梁老師，你係教邊一科嘅咧？
2: 我就學化學嘅，化學專業嘅，但係咧就輔修電工技術啊，電子技術基礎啊呢啲我都有學，所以咧喺學校咧化學、物理都上咧，其實。
3: 哇！即係你係兩個
2: 係啊，咁學校
3: 初中定高中啊？
2: 高中。
3: 哇！犀利喎！點解又離開咗即係教師嘅隊伍咧？
2: 少
3: 功放，
2: 佢功放咧当年系用咩咧？我老豆做嘅
3: 功放都自己整啊？
2: 系啊，我老豆自己做。
3: 你阿爸犀利喎，
2: 可以啦。当年代表中山市去发展地区做经验介绍，
3: 经验介绍
2: 系啊，
3: 即系将自己嗰啲制作心得咧就分享俾啲兄弟城市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嗰个年代其实都几开心，我觉得。物質又唔係咁豐富啦。嗰時我知道咧，即係如果你按你阿爸嗰年代咧，即係八十年代初咧，哇！我哋邊有咁多電子零件啊？
2: 嗰時嗰個電子零件就慘啦！嗰時候係咩咧？去廣州新華書店、北京路新華書店對面嗰間，
3: 我知
2: 嗰間叫做五金教電商場，開咗證明，開咗證明去買嘅。
3: 或者喺當地開證明要採購呢啲，
2: 係啊，採購呢啲啊，
3: 三 D D 十五啊嗰啲係嘛？
2: 唔係，嗰啲未有，咪三 D D 十五咋？
3: 未有三 D D 十五
2: 啊，嗰時
3: 電子管啊，
2: 係電子管，當年最多廣播用就係805，
3: 八零
2: 五，當年叫 F U 五，F U 五，
3: 依家跳開少少咧，到今時今日咧，你對電子管有咩情結咧？應該嗰陣時係有萌芽嘅，你應該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因為阿健哥咧依家哇嗰啲。幫啲發燒友整嗰啲機啊，即係嗰啲膽機咧，就係依啲膽嚟嘅。F U 系列嗰啲大隻咁嘅膽。
2: 係啊。
3: 喂，今期時間差唔多，不如你故事留翻下期繼續啊。
2: OK，
3: 多謝健哥。
2: 多謝各位。
4: 眾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發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1: 今期嘅呢个乐海唱片咧，我哋咧带嚟东星唱片嘅一张王嘉文嘅新专辑《醉》。王嘉文咧系一个歌声比讲话要好表达好多嘅一位歌手嚟嘅。佢嘅语言表达咧就稍为有少少欠缺，但系咧佢唱歌咧真系唔错。佢连续几年咧就都喺广州嘅发烧天地榜咧得奖，并且咧颁奖典礼登台表演。咁啊，话说咧上两个星期日咧，咁啊我系嗰个主持颁奖典礼嘅主持啊嘛。咁啊我咧就佢一上台咧得奖，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言噶嘛。我就知道

佢嘅状态，所以我意思咧就话，我话黄嘉文，我知道你嘅声音唱歌会比讲话好好多，所以咧你唔讲冇问题，让你个歌声嚟表达，好唔好？咁啊，于是咧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唱歌真係好好，咁啊呢张专辑咧，同样咧每首都係好经典，而且脍炙人口嘅。比如话《相识也是缘分》啦，《天各一方》啦，《昨夜的渡轮上》啦，《京华春梦》啦，《让一切随风》啦，《用爱将心偷》啦，《活得潇洒》啦，《一生何求》啦，《曼珠沙华》啦，《城市足印》啦，《若生命等候》啦，《共同度过》等等等等。咁我哋一于咧就听听呢一首《一生何求》。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新乡村，实干赋能1000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合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就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2: 即以前呢，我哋呢啲桂农呢，即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呢都系100斤左左右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呢，桂农呢可以开得200到300斤嘅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0: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式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3: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系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集中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0: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怡：
4: 我们一共有11个乡村，所以呢每个乡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这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

0: 15公里左右的龟山路要开通。
1: 四会是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撂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两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撂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2: 逐步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1: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撂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3: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才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个田搞我的粮食。
1: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六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5: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6: 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1: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1至5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合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22.8个百分点，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

0: 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10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10年一遇，10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5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薇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100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

0: 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2026年度重点培育文旅项目四会晋升越野俱乐部已全面建成，启动试营业。作为四会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该项目将进一步丰富镇域文旅业态，激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有力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四会晋升越野俱乐部坐落于地道镇罗源村和红旗村交界山地，总占地面积约6.67万平方米，总投资850万元，一期投入500万元。

0: 山林生态资源，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标杆项目，由本地返乡创业者投资打造，通过盘活利用闲置林地，将原生态山林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优势。俱乐部的落地运营有效盘活罗源村、红旗村闲置山地资源，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地道镇文旅产业体系，带动本地餐饮、农副产品、便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集聚乡村人气，激活镇村消费活力，为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片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一步，四会市地道镇将以该项目为契机，持续优化周边交通路网和人居环境，深挖六味山水生态资源，持续丰富镇域文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特色户外体育旅游品牌，以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夜晚散步、休闲健身、明亮安全的公园是市民的刚需。之前四会市马田公园照明设施不完善，夜间昏暗，四会市城管局完成园区照明升级改造，一批融合本地特色的路灯正式上岗，照亮群众幸福夜生活。每晚七点，马田公园的特色路灯准时亮起，柔和温润的灯光洒满园区主次步道，将公园夜色装点得温馨明亮。据了解，改造前的马田公园照明配套设施不完善，光源覆盖不足，夜间整体光线昏暗，市民夜间散步健身多有不便，老旧的照明设施亦都难以满足群众日益提升的游园需求。为切实回应民生期盼，四会市城管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针对性启动公园照明提升民生工程，有序推进点位勘测、灯具安装、线路调试等各项施工工作。目前公园步道沿线28盏全新路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这批路灯设计巧思十足，外观融入四会砂糖桔造型。四会是中国金桔之乡，砂糖桔种植历史超千年，将本土特色元素融入市政灯具，形成独属于四会的城市风景线，让城市文化在细微之处传承创新。小小路灯一头连住民生便利，一头承载城市文化。下一步，四会市城管部门将持续优化公园基础设施，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用实时老方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
1: 的追求。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小鼠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小暑之季，气候炎热，人容易感觉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确保心脏功能的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小暑时节气温较高，降水增多，亦都将会进入伏天，湿热重是其中的特点。这个时候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好像一些日光性皮炎、晒伤、丘疹性荨麻疹等等，所以要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少啲去草丛、树荫或者系潮湿、蚊虫多嘅地方。呢、这个时候飲食适宜清淡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可以多啲食苦味食品，好似苦瓜、芹菜等等，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嘅作用。同时飲食要有节制，应该侧重健脾、消暑同化湿。天热嘅时候可以飲翻啲粥，例如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木棉花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就比较适合这个时节食用了。另外多些食水果也都有益于防暑，但不要食用过量，以免增加了肠胃负担，严重的话会造成辐射的。在这个时候使用空调，室温应该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定时通风换气，千万不要在空调房食烟。长时间在空调房的人，每日都要去户外活动一下，而年老体弱、高血压的患者最好就不要长时间留在空调房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小暑节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4: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昨晚的繁星点点呢，就跟大家讲了呢，就是说这个毕业季啦，然后呢就写的同学录啦。我们今晚呢讲的呢，就是这个毕业季的主题呢，就是其中之一啦，离别和这个重逢的。咁啊，但是呢就我睇一睇呢，昨晚有啲 friend 嘅留言呢，里面呢就会有其中一样嘢呢，就是关于遗憾嘅。咁我哋今晚呢就同大家讲下遗憾呢个话题嘅。有人话呢，即係大学四年呢最大嘅遗憾呢，就係暗恋咗隔离宿舍嘅同学三年啦，直到呢影毕业相嘅嗰日先睇清楚佢嘅正面，原来系个男嘅喎。咁啊，另外呢就有人呢就可能会讲话论文答谢致谢里面呢，我多谢咗学校啦，多谢咗爹哋妈咪啦，多谢咗同学仔啦，甚至乎呢多谢咗食堂阿姨即係打送嘅时候呢唔会守阵之恩啦。咁唯独呢就唔记得咗多谢嗰个帮佢代写嘅某宝嘅店主咁样。当然其实呢我哋大多数人呢都冇咩惊天动地嘅古仔嘅。我哋遗憾呢就可能係图书馆里面呢压咗个位啦，然后呢就冇背完嘅嗰啲书啦，冇睇完嘅嗰啲书啦，又或者可能係选修课呢选咗恋爱心理学，但係最后呢只係学识咗呢点样一个人去食饭啦。我哋节目微信号係 FXDD928， 欢迎大家留言呢讲讲。毕业季，你的遗憾是什么呢？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一直都以为自己系女主角嘅，结果咧只系群演吓，甚至乎咧连个特写都冇啊咁样。唔紧要嘅吓，即系其实喺呢个大学期间咧做个 NPC 都唔紧要嘅，至少咧你系爹哋妈咪里面咧喺佢哋嘅心目中咧，你都系一个主角嚟嘅。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图书馆咧坐咗四年啦吓，咁啊书咧就睇唔到几本噶啦，但系咧就练就咗一身咧假装学习，实质喺度偷睇 Crash 嘅绝技啊！我头先查咗查咧，呢个 Crash 系具体嘅意思就系咩意思嚟嘅咧？啊，好得意啊！呢、這个咧就系话短暂热烈，但系通常冇结果嘅心动或者迷恋。

咧就系、小组作业里面咧嗰个系都唔肯自己喐手嘅队友啊，呢个系咩队友嚟嘅？猪队友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嘅话咧，毕业嗰日咧，终于咧鼓起勇气咧攞咗佢嘅微信啦，结果咧发现啊备注里面咧一早就已经喺个列表里面噶啦，而且咧仲系大一嘅嗰阵时加嘅嗰位心仪嘅对象。

咁啊，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大学嗰阵时咧，教识咗我最重要嘅一课咧，就系只要胆子够大，一个礼拜咧都可以预习完咧一个学期嘅课吓。呢个咧就我觉得唔系咩遗憾嚟噶咯。I got no money， 完全都唔同遗憾搭上咩嘢拉楞嘅话。

0: on you。
1: 呢位 friend 嘅话咧，四六级咧考咗四次啊，吓毕业阵时咧英语咧就冇进步到嘅，咁啊但系咧听力里面嘅啲口音咧，反而咧就越听就越顺耳嘅吓，咁啊证明咗一样嘢啦吓，你都系有收获嘅。

0: 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啦，佢话咧以为毕业咧就系解放啊，后嚟咧先知道咧大学嘅考试咧就系划重点嘅，社会嘅考试咧全部都系重点。嗱呢样嘢先系紧要啊，唔系话你书本上面学咗几多你就学咗几多啊。事实上咧，喺好多时候咧，喺你嘅呢个大学过程当中咧，你真系可以学到好多生活上嘅好多好多嘅嘢嘅。
1: 40分钟就能完成的片。

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大家啦可以继续留言俾我，讲讲喺呢个校园毕业咗之后，你觉得最大嘅遗憾系咩嘢嘅？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系啦，我哋继续睇一睇大家，我哋今晚嘅 topic 咧就话关于咧毕业咗之后咧，你觉得最大嘅遗憾系咩嘢嘅吓？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啦，咁啊十点半钟之后咧，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星推荐。
3: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Thank You For Being A Friend。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阿星啊，我最大嘅遗憾咧就系讲咗话毕业之后咧要瘦十斤嘅，依家毕业照咧攞翻出嚟一睇咧吓，唔单止冇瘦到啊，仲肥咗廿斤啊吓，依家咧感觉咧就连 P 图都 P 唔走啲脂肪啊。

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系、是、宿舍夜谈会倾嘅理想啊、未来啊，仲有男神女神啊呢啲咧，毕咗业之后咧，全部都变成咗第日再聚啊，得闲饮茶啊。

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以前觉得咧操场跑圈咧系折磨啊，咁啊依家咧使成几百蚊咧去办一张健身卡，咁啊结果咧再都搵唔翻嗰种咧一边跑一边喺度闹学校嘅快乐啦。做乜要闹学校咧啊你？

其实呢我大概知道啦，点解以前呢你可以喺学校度呢同啲同学仔一起喺度喺操场度呢跑跑滴滴啊吓。因为呢到咗你毕业出嚟之后呢你办张咁样嘅健身卡，因为我之前呢都有朋友办过呢个类型嘅健身卡啦。结果呢去咗冇三两次呢就唔再去啦，因为佢话冇人陪佢去。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毕业嘅时候咧，就同啲同学仔咧讲得最多嘅一句话咧，就系、是、啊，我哋常联系啊，咁啊后嚟咧发现大家咧都喺度忙住常加班、常瞓觉、常休息。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以为分别咧系短暂嘅，后嚟先知道咧，原来有啲人就咁一散，就已经系江湖不见。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毕业照里面咧笑得最开心嘅嗰个咧，后嚟咧朋友圈咧发得越嚟越少啊，估计咧系俾社会毒打咗之后咧，变得更加沉默啦咁样啊，咁啊，咁唔经过呢个社会嘅毒打嘅话咧，佢都唔会进步嘅啊，进步咗嘅话都系一种都系佢人生嘅一种经历啊。啊！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最好嘅重逢咧就系多年之后咧，酒桌上边咧再遇到舍友，咁啊发现咧大家都冇变到，都系咁可以吹得嘅吓，但系咧都仲系咁穷啊！呢个 friend 真系。

畢業咗之後呢，其實真係會有好多遺憾㗎。你會發現呢，好多時候呢，呢啲遺憾呢會令到我哋記住咗大學啊，因為呢冇食到食堂最後嘅一碗面啦，所以總係覺得嗰個味道呢係至好嘅。因為呢冇拖到佢嘅手，所以喺回憶裡面嗰個人永遠都咁年輕。记住吓，唔好忘记咗将你学校校园卡嘅剩低嘅啲钱食晒佢啊！呢个系你最后嘅倔强啦。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新乡村，实干赋能百千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何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撂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就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3: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桂农咧，即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咧都系100斤左左右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桂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嘅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喺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2: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式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4: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系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2: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仪：
5: 我们一共有11个乡村，所以呢，每个乡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就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2: 四会是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撂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撂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6: 逐步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

0: 受到很大的鼓舞。
1: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撂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2: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真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个田搞我的粮食。
1: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六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4: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5: 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1: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1至5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合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 22.8%，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 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十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十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0: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1: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6: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1: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微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 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致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10: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1: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

0: 你同步，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

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甲板最坚固，冲破所有的阴霾烟雾，伸出手抬起头，拥抱碧海蓝天，此

0: 转，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在身边，当阳光照进来，一切会是最美。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恒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恒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昌行949，
2: 昌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的。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新乡村，实干赋能百千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合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旧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3: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桂农咧，即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咧都系100斤左左右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桂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个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1: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室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4: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识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1: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仪：
5: 我们一共有11个乡村，所以呢，每个乡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就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1: 四会市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料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料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料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6: 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1: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料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7: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真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个田搞我的粮食。
1: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 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六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9: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园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10: 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1: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1至5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合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22.8个百分点，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

0: 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十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十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微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2: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耶，邓培成好厉害呀，打破了亚残运会的记录啊，简直就是我们残疾人们的偶像啊。
6: 邓培成，哦，是不是那个赵庆吉的残奥冠军啊？之前东京奥运会都打破残奥会的记录了哦。
5: 你说如果我也能这么厉害就好了。
6: 诶，杰仔，你不是也在练跑步吗？你就没有想过当残疾人运动员？
5: 我真的行吗？
6: 当然啦，肇庆市现在正在选拔新的残疾人运动员，只要你对运动有兴趣，能吃苦，愿意参加集训，年龄在13到30岁，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邓培成啦。
5: 那我要怎么报名呢？
6: 你可以直接联系市残联组宣文科，电话是2899456。成功入选的运动员不仅有机会像培成一样站上领奖台，还能获得生活补贴和奖励金。别再犹豫了，快点打电话去报名吧。
5: 好啊，我也要准备一下报名去。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8: 听着这个强劲的节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7:32，7月8日星期三的上午时间，继续都会有 Hanson 的声音出现，同大家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内容。又是一个就相当之精彩的凌晨，是不是？我见到昨天，应该说是今天凌晨的时间，都很多朋友都挨夜看波，因为呢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就在12:00开波，相对来说呢又没那么夜，看完之后再睡觉，第二天起身翻工，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地舒服的一个看波时间，即是我意思是说相对3:00、4:00、5:00的那些呢，是吧？咁啊！呢场比赛咧，确实咧非常之精彩，因为咧全场比赛打完唔需要打加时，咁啊最终就阿根廷咧系以3-2咧让二追三，咁啊战胜咗咧就系埃及队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晋级到咧就系世界杯嘅8强当中啊！咁啊，唔知道你有冇睇呢一场嘅比赛啦？咁啊，如果你听住我哋嘅越战体坛嘅话咧，会阿神同大家咧重新去睇一睇呢一场波，复盘一下呢一场比赛啊！北京时间嘅今日凌晨嘅凌晨0:00啊，亦即系12:00啦。咁啊，世界杯1%决赛咧，阿根廷同埋埃及咧就喺亚特兰大体育场咧展开角逐啦。喺0-2落后嘅绝境当中，再加上美斯喺上半场罚唔入点球嘅情况底下，卫冕冠军阿根廷咧喺比赛最后阶段13分钟以内咧系连入3波，神奇地咧就逆转咗咧就埃及队。亦都系晋身到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嘅8强啦。哇，你系咪就咁听我讲都已经系觉得非常之咁精彩啦？13分钟里头连入3球，并且仲有咧就美斯罚唔入点球嘅呢个咁样嘅情况啊！而且阿根廷仲要0-2。

落后啊。咁啊，最终都系咧就翻盘成功，咁啊进入到咧就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当中啊。咁我哋睇翻咧就整个嘅比赛嘅进程啦，第十五分钟啦，埃及队嘅33岁嘅老将啦吓，咁啊易卜拉欣，如果用粤语应该系译作咧就系、是、伊巴谦啦吓，伊巴谦啊，咁啊亦都系咧就30几岁嘅一位老将啦，咁啊能够咧就系、是、打入到咧就系、是、叫做系。队史吓，咁啊，埃及队史对阵咧就阿根廷嘅首个入波嘅，咁而五分钟之后咧，咁啊，阿根廷咧应该讲系埃及队咧，亦都系喺咧阿根廷嘅即系嗰个前场嘅禁区嘅位置咧就被放倒，吓咁啊，为阿根廷咧就制造咗咧就一个点球，咁啊，但系埃及队嘅门将咧。就将美斯嘅呢个点球咧，亦都系咧就拒之于门外啊！咁整个上半场咧，就埃及队嘅门将咧，就系舒贝尔嘅表现咧，亦都系接近完美啊！好多嘅神扑啦吓，扑出咗咧就系麦亚里士打嘅头球啦，又有一个咧就极限扑出咧，咁啊艾华利斯嘅射门啊！咁而美斯喺第31分钟主罚嘅任意球击中咗咧，就系门楣咧，阿门柱咧，亦都系弹出嘅。咁上半场比赛卫冕冠军咧，就阿根廷队咧就0-1咧就落后于对手啊。咁啊换边再战啦，咁阿根廷队继续咧就围攻对手，但系咧埃及队嘅反击咧就更加之有威胁嘅。咁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但系咧就经过视频裁判嘅提示啦吓，咁啊主裁判回看咗 VAR 之后咧就判定咗埃及队嘅后场抢断当中咧就犯规。嗱，其实嗰个波咧，我觉得埃及咧就打得非常之靓吓，咁喺后场抢断之后咧一条龙咧就带到去咧就阿根廷嘅禁区嘅位置，然后咧就起脚破门，但系呢一波就被主裁判咧就裁定为咧喺后场抢断嘅过程当中，咁啊首先有犯规嘅情况。咁啊，于是乎呢一个波咧，就亦都系被判咧就入球无效啊！咁但系咧就去到第67分钟啦，咁啊埃及队再度咧就打出快速反击，咁啊哈辛嘅底线传中啦，薛高嘅跟进推射破门啦，咁啊帮助球队咧就以2-0咧就领先对手嘅。薛高嘅入波，哈辛嘅助攻吓。咁啊，喺去到呢个位置咧，阿根廷咧就0-2落后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埃及队喺本届世界杯首次咧就淘汰赛咧就晋级。咁啊，34岁嘅沙拿啦，同埋佢嘅球队吓，咁啊，距离书写新队史咧，净系差少少嘅啫。咁啊，比赛最后20分钟，咁啊，成为咗咧就阿根廷人嘅舞台啊！咁啊，佢哋咧就喺绝境当中吹响咗咧就反击嘅号角啊！第79分钟，咁啊从后卫改打中锋嘅罗美路咧头球得分，咁啊美斯亦都系凭借住呢一个助攻，成为咗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嘅队员。4分钟之后咧，咁啊美斯喺禁区混战当中亦都把握咗机会咧，一句嘅凌空抽射劲 ban， 咁啊攻破咗咧就系、是、舒贝尔嘅十指关啦。咁呢个亦都系39岁嘅美斯本届世界杯嘅第8粒嘅入波噶啦。咁目前咧，佢亦都系独自领跑咧，就射手榜啦。咁世界杯总入波嘅球数咧，亦都去到咗咧就21球啊，继续领跑历史射手榜嘅。咁同时，美斯亦都成为咗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嘅球员啊，31次嘅出场，亦都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嘅纪录。咁啊，呢个世界足坛嘅纪录不断地咧就被球王美斯嘅改写。当然啦，喺呢个位置，阿根廷队其实都已经追成咗2-2咧就平手噶啦，咁啊重新翻到起点啊，2-2，咁啊仍然都唔系终点嚟嘅。喺补时第2分钟咧，咁阿根廷队获得咗反击嘅机会啦，咁啊右路得球之后嘅罗达路啊，老塔罗啊，咁啊亦都系传中啦，咁啊安素费林迪斯嘅头球破门啦。亦都系绝杀咗咧，就系埃及队。
咁但系埃及队咧亦都质疑咧阿根廷队喺禁区内对沙拿嘅一个咧就犯规。咁啊，主裁判回看咗视频之后咧，就认定咗呢一波就冇犯规，就入球有效啊！咁啊，见到咧就成个嘅埃及嘅教练组啦，包括咧就替补席咧，全部弹晒起身。咁啊，对主裁判咧提出呢个抗议啦。咁啊，持续抗议埃及嘅包括主教练啦，包括工作人员啦，亦都系连食五黄一红啊。咁最终咧3-2嘅呢个比分，亦都一直咧就保持到中场嘅时候。咁啊赢低比赛之后，阿根廷队可以话咧就非常之激动。咁啊包括美斯在内嘅多名球员咧，亦都系泪洒赛场啊。咁啊球员咧仲将美斯咧就高高地抛向空中。阿根廷队八强战嘅对手将会系瑞士队。因为就在刚刚结束没多久的瑞士对阵就是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瑞士也是通过点球大战也是战胜了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就老实说，如果你说挨夜看的话就真是阴功了，因为就瑞士和哥伦比亚就在120分钟里头都是闷和的，打出了就本届淘汰赛首场0-0。哇，如果你说4点起身看球，看了这一场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话，就真的瞌晒眼瞓了。120分钟的0-0啊，闷和啊。咁啊，于是乎就双方亦都进入到点球大战里头了。咁啊，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里头都是4-3咧，亦都是赢波啦。瑞士晋级咗之后呢，将会在八强战里头就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啦。咁大家觉得阿根廷队会想踢哥伦比亚多啲啊，定抑或瑞士多啲啦？咁呢场波其实就冇咩好讲啦。咁双方喺120分钟里头都打成平手，0-0，冇乜太多嘅表现。当然亦都出现咗一啲包括投球中微啊、错失单刀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啦，系咪？咁啊咁先至会咧就久攻不下，又或者差啲运仔咁啦。咁所以咧就双方亦都进入到咧点球大战里头啦。咁其实点球大战里头咧，咁啊都出现咗咧就系双方球员咧射唔入嘅情况啦，系嘛？即系都你来我往啊，你诶射唔入，我又射唔入咁样。咁但系最终咧就都系凭借住点球大战咧，瑞士队亦都系淘汰咗哥伦比亚咧，就晋级到咧就系八强里头嘅。咁呢个亦都系今日凌晨啦，世界杯嘅相关嘅赛况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咧？咁啊，呢两场比赛踢完咗之后咧，世界杯嘅1%决赛系全部结束噶啦噃。八强对阵咧，亦都系出炉啦吓！夺冠热门当中，包括荷兰、德国、巴西、葡萄牙咧，都已经提前出局噶啦。咁啊，净系得4支传统强队咧，系晋级到八强里头嘅啫。咁啊，1/4对阵嘅一律都系传统强队 VS 二线强队啊，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咧吓？上半区嘅话咧，就法国会对阵摩洛哥嘅，咁啊，西班牙咧亦都会对阵咧就比利时啦。咁而下半区嘅话就挪威对阵英格兰，咁以及咧就阿根廷对阵瑞士啊。八强嘅球队里头，咁欧洲有6支球队，南美有1支球队，非洲咧亦都有1支摩洛哥喺度。咁剩低嘅8支球队当中，4支传统强队，嗱我哋讲话传统强队咧，即系你凡系听到佢嘅名字，你都觉得哦，佢呢个国家踢足球好犀利嘅，好多球星啊，亦都喺呢一个嘅世界杯当中咧，亦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嗰啲，包括法国啊、西班牙啊，系嘛，咁啊英格兰啊、阿根廷啊，系嘛，法国、西班牙、阿根廷都攞过咧就世界杯冠军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嗱，呢4支传统强队对阵二线强队摩洛哥、比利时、挪威同埋瑞士，你又比较期待边一场比赛咧？嗱，我比较期待咧就挪威对英格兰噶。咁大家话咧，挪威都系属于今年最大嘅一匹黑马，我觉得咧都啱。但系挪威亦都有佢嘅实力摆咗喺度啊。咁而且咧就即系大家知道挪威队嘅摩人布欧系嘛，夏兰特啦。
咪喺今届嘅世界杯里头咧，亦都系俾好多嘅四年一届球迷朋友咧就认识到。咁大家知道夏兰德咧就喺英超嘅曼城咧踢波啦，系嘛？前几年咧曼城咧喺英超咧可以话咧就所向披靡嘅。咁啊，换言之，其实咧佢啊对英格兰嘅嗰啲后卫咧就非常之熟悉噶啦。好多时候都系原爆咧，就系英格兰嘅嗰啲后卫嘅。咁所以嘅话咧，呢一场吓阿夏兰德对阵咧就佢平时都熟口熟面嘅嗰啲对手。会唔会有好嘅表现呢？嗱，呢一场波吓，咁时间咧就7月12日嘅凌晨5点就开踢嘅。咁四分之一决赛嘅对阵咧，就最早嘅嗰场波咧就会喺7月10日啊。即系换言之，呢两晚咧大家就可以唞唞啦。唉，真系辛苦晒啊！呢两晚大家可以唞唞。咁因为咧就四分之一决赛咧，亦都进入到咧就系、叫做即系已经对阵出炉啦。最早嘅嗰场波就7月10日啊。今日8号踢9号，咁啊换言之就听日嘅凌晨时间噶咯，即系今晚就冇啦，今晚就冇啦。去到咧最早咧就系去到咧就7月10日，亦即系听日晚上12点打后，我哋可以咁讲啦吓，即系你认为系即系更加之接近啲嘅，听日晚上嘅凌晨3点，反正就7月10日啦，4点啦，7月10日嘅凌晨4点，法国会对阵摩洛哥，咁啊7月11日咧就会系西班牙对比利时，咁啊而呢一个下半区啊7月12日5点挪威对英格兰，7月12日9点阿根廷对瑞士，咁啊换言之就比较舒服嘅时间咧，就应该系冇一场波系舒服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就早上9点会舒服啲啦吓，咁剩低嘅8支球队当中，4支传统强队嘅夺冠嘅嗰个指数咧，咁遥遥领先，其中法国系以明显嘅优势咧就稳居头号热门嘅，咁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咧就比较地接近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属于咧就世界杯8强嘅一个对阵嘅情况啦。咁啊，同你心目当中世界杯嘅8强有冇啲咩出入呢？咁啊，有出入都唔出奇嘅吓。咁啊，当然啦，就喺今日凌晨进行嘅嗰场咧，就阿根廷对阵埃及嘅比赛里头啦。咁啊，啱先我哋讲到咧，其实都有一啲叫做系场外嘅因素啦，唔系唔好话场外因素啦，即系啲主教练咧就对于呢一个嘅裁判方面咧，特别是埃及队嘅主教练咧，对于裁判方面咧系会有不满嘅吓，咁佢亦都直言咧就话有黑幕。系啦，佢话咧就。我会讲出我嘅想法，无论后果如何，呢个显然系一场被操控嘅比赛，全世界都睇得到啊！佢话仲有一件事好想讲，就话如果佢哋咁希望阿根廷队可以获胜，点解唔直接将个冠军颁俾阿根廷呢？咁大家都可以睇翻咧，就相关嘅一啲咧就集锦啦，咁啊睇翻呢一场比赛啦略咧就真系裁判方面咧就对于阿根廷队系有少少地侧重啦。OK， 咁呢个咧就系今日凌晨嘅世界杯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吓。咁啊，琴日嘅早上时间啦，咁亦都进行咗咧就系另外嘅嗰啲比赛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吓。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咧就数一数啊比分方面嘅情况嘅。咁其中咧就美国咧就主场啊，咁啊1-4咧就不敌咧就比利时队。咁大家都觉得咧就美国1-4不敌比利时
嘅呢一场比赛咧，就都好多好多唔同嘅声音出现啦。咁因为咧赛前啦，系咪？美国队咧就亦都系获得咗咧就国际足联嘅一个特赦啦。咁啊，将佢哋嘅呢个巴洛根啊，咁啊嗰位前锋咧，就原来喺上一场比赛咧就食咗个红牌，本来系要停赛嘅。咁但系国际足联咧亦都系通过咗一啲力。

0: 量啦，系嘛，令到佢咧就冇停赛咁啊。于是乎咧，亦都得到咗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一啲即系支持啦，咁样吓。咁啊，于是乎咧，大家话哇，喺真系美国队真系有呢个主场嘅优势，作为东道主咁样。咁啊，嗰场波会唔会美国队都打得好凌厉咧？咁样啊，点知美国队又输咗个1-4啊！所以话咧，呢场波打完之后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讨论嘅声音啦吓。咁啊，最终咧就东道主美国咧，亦都系咧就出局啦。OK， 咁啊呢个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嘅情况。跟住落嚟咧，我要用十分钟左右嘅时间啦，去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粤超粤 BA 方面嘅情况。因为咧今日星期三啊，会有咧就系粤 BA 嘅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嘅比赛。系啊，咁啊粤 BA 已经系打到咗咧就系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噶啦。咁啊到底？两支应该讲系四支球队嘅准备情况又会系点样？个形势又会系点样咧？嗱，马上我哋会同大家转一转姿势，关注一下咧就粤 BA 方面先。
1: 热血延动湾区，竞技点亮南粤，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越战主场。
0: 虽然咧就冇我哋肇庆队啊，粤 BA 吓早就冇咗肇庆队噶啦。咁但系咧就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啦，因为咧我哋即系从三月份开始一路咧就嚟到咗咧就依家已经七月份啦，粤 BA 已经打到咗咧就半决赛噶啦。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将会喺咧就今日晚上嘅7:30啦。就喺深圳嘅龙华文体中心同埋东莞市嘅篮球中心咧，就双管开赛啊！四支队将会全力冲击咧总决赛嘅入场券嘅。咁啊，四支嚟到半决赛嘅队伍咧，都系属于我哋大湾区嘅球队啊！深圳对广州，东莞对中山。咁啊，半决赛第一回合咧，深圳队同埋东莞队咧，双双喺客场咧，亦都系赢波，可以话咧就抢占咗晋级嘅先机。但系咧晋级嘅悬念咧尚未彻底终结嘅。因为根据翻赛制啦，半决赛亦都采用翻咧就主客场回合制。咁如果深圳东莞喺第二回合当中再度取胜咧，就将会以2-0咧就晋级总决赛啦。咁如果首回合失利嘅广州中山喺第二回合获胜嘅话咧，咁双方就会喺回合数当中就1-1打成平手嘅。咁啊，将会喺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后5分钟开始第三回合，亦即系黄金9分嘅附加赛，决出咧就系本轮次嘅胜负。嗱，作为常规赛东区嘅榜首咯，深圳队嘅攻防实力均衡强势啊！半决赛首回合亦都经历咗4节嘅鏖战咧，最终客场带走胜利。咁啊，队内嘅得分手陈思宇咧，亦都喺半决赛嘅首回合咧，获得咗全场最高嘅33分。咁啊，宋中华搭配包括张志新啊、胡浩洋啊，亦都构筑咗冲击力十足嘅前场阵容啊！咁数据方面咧，就深圳队嘅篮板数同埋抢断数咧，亦都系略胜于广州嘅。咁所以呢一次翻到去深圳嘅主场咧，咁当然深圳队亦都系志在一鼓作气咧，就锁定总决赛嘅名额啦。咁而面对火力强劲嘅深圳，广州队需要调整咧就攻防嘅状态，发挥出防守嘅优势，限制咧就深圳队嘅进攻节奏，全力冲击咧翻盘嘅机会。咁而东莞同埋中山喺首回合当中交手咧，东莞队喺开场就已经打咗个9-0出嚟噶啦。咁全场亦都凭借住比较高压嘅防守体系同埋稳定嘅外线投射咧，半场就已经系锁定胜局啦，可以咁讲啊。四节打完，赢咗中山27分。咁啊，萧海亮啊、张志渊啊等等嘅核心球员啦，稳定贡献得分啦，叶润峰嘅回归啦，亦都进一步地咧就补强咗咧就队伍嘅后场啦。所以话咧，东莞队嘅阵容咧可以话相当之好，同埋咧相当之豪华。咁而中山队系以整体嘅小快灵嘅配合去建场啦，但系首回合嘅嗰个攻防转换咧，其实系未能够发挥到咧自身嘅特点。咁所以咧就睇下我哋阿冯汉远指导啊，咁啊经过调整之后，中山队能唔能够喺第二回合打出咧就？

啲佢哋有特色嘅一啲，包括搶斷啊、反擊啊呢啲咁樣嘅，即係表現啦。咁當然手握領先嘅東莞隊，亦都希望咧憑藉住陣容嘅厚度咧，去穩住場上嘅節奏，向總決賽嘅席位咧就發起衝擊嘅。咁啊，今晚嘅呢一場波，東莞對中山咧，將會喺咧就東莞籃球中心咧進行，亦即係廣東宏遠嘅主場啊，嗰個館可以坐好多人嘅。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咁啊将会喺咧就一众嘅平台咧就进行同步直播啦。咁而深圳对广州嘅比赛将会喺广东体育频道咧就进行直播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不妨吓，咁啊可以咧就留意一下咧就粤 BA 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咧就我哋摄影队就早早就已经系咧就淘汰啦。咁但係呢，我哋真係嘅，啱先我都好感觸，就話從三月份開始一路呢就關注呢個粵 BA， 甚至呢就亦都係參與到呢粵 BA 嘅工作裏頭。但係嚟到咗呢就七月份，嘩，真係橫跨咗我哋嘅上半年，可以咁講下。咁終於都嚟到咗呢個半決賽，雖然半決賽嘅兩個嘅即係叫做係場次啦。咁目前嚟講真係可能會同大家喺季初讨论嘅差唔多，好多朋友都话，深圳有可能会对东莞，即系呢个总决赛啊，到底会唔会系咁咧？暂时咁睇，咁啊，当然就深圳同埋东莞都手握咧就系领先嘅优势啊。好啦，咁呢个咧就系粤 BA 方面嘅情况啊。嗱，记住今日晚上嘅七点半钟啊。今日晚上七点半钟，咁啊，分别咧就龙华体育龙华文体中心以及咧就东莞市嘅篮球中心，咁啊将会上演咧深圳对广州、东莞对中山，即系好巧合嘅一样嘢啦，系咪？深圳、东莞同埋广州都有咧就系职业嘅 CBA 队嘅球队，系嘛？深圳新世纪、广州龙狮、东莞就肯定系会有咧就广东宏远啦。咁而中山咧，其实曾几何时，广东宏远咧都将佢哋嘅第二主场咧就放喺中山嘅嗰个体育馆咧就去打嘅，即系包括上个赛季啦，系嘛？咁啊，广东队都有第二主场咧，就喺顺德嘅德胜体育中心啊。咁啊，其实以前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吓，宏远都会间唔中咧就去中山打几场波。咁所以咧就中山、东莞、广州、深圳嘅篮球氛围咧就一直都系非常之唔错嘅，有底蕴喺度。咁所以呢四支球队进入到半决赛，我觉得都系实至名归啊！吓，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啊！咁今日晚上七点半钟，大家都可以留意粤 BA 嘅半决赛。跟住落嚟睇下仲有啲乜嘢嘅新聞值得同大家关注一下先。咁睇返呢就中国女篮嘅一场热身赛啦。咁中国女篮呢就喺墨尔本呢就同呢个澳大利亚女篮呢就打咗一场呢就热身赛啊。咁中国女篮呢就两分遗憾地呢就输咗俾澳大利亚。中国女篮的中锋张子宇亦都获得了28分10个篮板4个的封盖。上半场就42比46就落后于澳大利亚，全场比赛打完是亦都是输了2分。好啦，呢个呢就亦都会系属于呢就中国女篮嘅一个呢就备战情况啊。中国女篮呢就全队其实喺7月1号呢已经系去咗墨尔本开启呢个封闭式嘅集训㗎啦。并且7月4号、7月6号分别呢进行咗两场教学比赛。首先系澳大利亚女篮以68比75啦。即系对阵澳大利亚女篮呢就系68比75输波啦。但是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亦都积累了对澳洲强队的实战经验。6号呢就对阵日本女篮呢就以89比86呢就赢了日本女篮。女篮世界杯将会在2026年的9月4号至13号就会在德国柏林呢就举行了。
好，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月。